0: 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0: Let's go。
5: 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车险快套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086，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在这里呢，我们唱歌之前要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哈，浓情端午粽叶飘香。那端午小长假将至呢，跟家人围坐一堂，品尝香糯的粽子，共赏楼中进度，陪父亲再小酌两杯，聊聊工作，唠唠家常，这些温馨的画面哈，正是这个节日咱们最期待的幸福时刻。那佳节来临，古井相伴，895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呢，也是再度为各位听众朋友送上暖心福利。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呢，回复关键词过端午喝古井齐安康，加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记好是回复过端午喝古井齐安康加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赢得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送出的好礼一份哦。当然了，这个除了回复之外啊，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说不定机会更高啊。我看最近我们的老粉也是陆续收到了这个中奖的信息啊，在这里也是恭喜各位啊。当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点歌，因为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红灯唱了。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咖啡奶茶，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火箭少女的卡路里送给自己啊，最近一直在减肥，真的好辛苦啊，到周末了就好好的放松一下，去大餐，所以呢想点一首卡路里送给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减肥成功。好，看到我们的粉丝群有好多朋友都在减脂，真的大家都初显成效，有很多朋友都减了有10斤左右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的沟通，然后互相的鼓励啊，就你会发现其实减肥也没有那么难，控制嘴，然后运动起来，偶尔呢也要给自己放松放松，吃个大餐，不然就会觉得好不开心啊。好，还有这位叫做鹅啊，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郁可唯的《时间煮雨》，非常喜欢这首歌曲，而且呢希望贝贝能够唱啊，没问题。还有这个小蛋糕尾巴也说想听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送给自己，今天是生日啊，祝自己生日快乐啊。同时还有这个将军的将，哎，说今天点播一首，昨天好像也有人点啊，就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啊。同时还有这个椰奶芝芝猫说想听到张惠妹的《简爱》啊。同时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在点歌，什么梁小溪啊也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想祝自己生日快乐。同时红灯上每天都给你们唱歌很开心，那当然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都可以把你的歌声发到我们的微信或者是粉丝平台上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吧。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屯可。
5: 正在减肥的和想要减肥的，想要瘦的，大声开口来唱这首卡路里。哎，欢迎大家哈，唱完这首歌都能减肥成功，欢迎一起来唱。
6: 今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

来，祝大家都能成为万人迷。卡路里卡路里卡路，一起来了。

别再熬夜伤身体。动起来啦！为达目的不放弃。怎么样？唱完这首歌，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腰都瘦了一圈了？好了，就卡路里唱到这里了。接下来唱一首歌曲。昨天有一位朋友特别想点播一首张信哲的这首歌啊，想要听我唱阿哲的歌，那就一起来唱这首《太想爱你》。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们接下来要唱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啊，送给刚刚我们的晚风秋雨，也是我们的粉丝群的老朋友啊，点播的一首父亲。他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父亲，因为今天是自己父亲的生日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把这首歌送给天下所有的父亲，愿他们平安安康，永远开心快乐。当然也把这首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我们的父亲们，生日快乐。

0: 汇金卡加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好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合肥冰湖首创来临力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个0。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们此刻呢也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哎呀，今天早上就我一个人唱歌，感觉好寂寞啊。不过我看了一下，有这么多的听众，尤其是我们有一个老朋友来了，我就会觉得不寂寞了。是谁呢？来听听他的歌声啊，看你们能不能猜对。

猜到是谁了吗？是我们的老朋友蓝天啊、哦，好久没有听到蓝天的歌声了，依旧那么好听，虽然中间忘词了，但哼的都很好听。好，蓝天最近在忙啥呢？欢迎多来唱歌。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这位周的演唱，来听一听。

0: 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的街上。
1: 这自选题哦，今天没有唱《阳光走在风雨后》，但是周呢自己来唱了。好，下次想唱什么歌，你也可以提前在我们的这个平台来点啊，到时候可以一起来唱。我们来听雪城黎的歌声。

我们的粉丝群刚刚有好多朋友都听出来是蓝天的歌声了啊，蓝天的歌声在我们这个很多听友的心里已经是非常的深入了，一听就知道啊。来，再听听杰出 A7 无与伦比的歌声。

0: 臣服有我，却还不属于我，要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
1: 好听哦，谢谢。就声音稍微小一点啊，下次要大一点声。太想爱你，继续来听到 King 的歌声。哎，很多人能猜测到 King 要唱什么啊？有一位我们粉丝群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此时此刻能猜到今天 King 要唱哪一首歌吗？

好听，谢谢 King， 好棒啊！谢谢我们这些唱歌唱得特别好的听友，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唱歌的行列当中啊！好了，今天的红灯唱我们就唱到这里啦。当然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获，继续给大家分享好物。那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两瓶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啊。这个福利价两瓶装只要369块钱。那首先它是水油双重质地，非常好吸收，能够帮助肌肤啊焕发活力，告别疲惫感。而且呢，它其次就是能够深层的滋养，哎，让你的细纹没有那么的明显啊。最后就是它的肤感非常的清爽，不油腻。今天重点是369就能够带走两瓶，所以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当然了，新朋友进商城别忘了领券哈，5元、15元、20元的专属券，领完直接哎就当现金来抵扣啊。所以呢，领完券之后还有一些实力好物呢，完全可以闭眼入，真的很划算。像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啊，券后呢才384，额外送2瓶15克大红瓶面霜，还有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如果你是新客哈，券后呢125毫升的才294啊，直接还加赠一瓶同品牌的精粹水小样，还有雅诗兰黛7代小棕瓶精华115毫升，券后呢只要314，还白送5片小棕瓶面膜，同时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两支装，日期管够啊，券后呢只要354元，还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那今天呢，是不是这些大牌好物都是你的心仪好物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怎么来购买哈、啊，就是打开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呢，就可以立刻参与和购买啦。

用，正确食用它对于身体也是有益的。它含有的芦荟多糖能够抗氧化，滋养皮肤，会起到美容还有抗衰的作用，当然还可以帮助提升身体的一个免疫力啊。夏天高发的便秘问题呢，芦荟也能够很好的改善，它可以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软化粪便，还有这个润肠道，效果也很实用。同时芦荟呢，它是低升糖的高膳食纤维，那钾元素也很丰富啊，就很适合三高人群来日常调理啊。中医典籍也是也有记载啊，芦荟能够清肝泻火，凉血止痛，特别适合夏天燥热的体质。这里也重点提醒大家啊，芦荟的品种有几百种，只有这个库拉索芦荟它是可以食用的，观赏芦荟它只能外用，绝对不能吃啊，这个要记住。那芦荟呢，性质是偏凉的，那成年人每天新鲜的芦荟食用量不要超过30克，避免肠胃不适。那像孕妇啊、小宝宝啊，还有芦荟过敏的人群呢，就不适合来食用了。那除此之外呢，夏天晒后修复啊，轻微的肿痛啊，都可以用芦荟来外敷啊，日常家居备用，特别实用。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刘恋带来的这一首《拜托你再等一等》。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合肥冰湖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湖首创而来。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检索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个0。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进入到音乐晨会玩的板块啊，民间呢一直有金章叶银武威玉九泉之说啊。早在汉朝时期，这里就是中原到西域的必经之路，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城市。所以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就去武威看一看啊。说到武威，它素有30000年历史文明的摇篮之称，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了。那秦汉时期呢，武威已经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那两汉至隋唐五代呢，武威一直是河西重镇。不少人都觉得武威很荒凉啊，可是当你亲身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除了大漠孤烟直的苍茫之外呢，还有很纯粹的天还有地。来到武威一定要去哪里，就是马牙雪山。它因形似马牙，就是马的牙齿啊，终年的积雪而得名的。它这个千姿百态，气象各异，时而呢是剑风雾起，哎，时而是直插云霄，令人敬畏啊，时而呢又像一座座白色的水晶宝塔，闪动七彩的光，还有阳光争辉。那再来说说天梯山石窟，它被誉为石窟艺术的鼻祖的石窟啊，承载着千年文化的沉淀，还有智慧的积淀，同时也是为后世其他的石窟的发展呢是指引了方向啊。那天梯山石窟的雕塑艺术呢，就像一幅幅历史画卷，将那个华丽绚烂的时代重新的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再来说说这里的鸠摩罗什寺，哎，它不大，但是非常的精致啊。与这个寺外车水马龙的街道相比呢，寺内显得更加的安静祥和，仿佛两个世界。绿意盎然的树木跟色彩明艳的仿古建筑呢，也是让人心生宁静啊。寺院中央的这个舍利塔是供奉这个鸠摩罗什舍舍利的一个地方。那8角12层的夺石塔呢，高大概是32米，全部都是用条砖砌成的啊。那塔身的四周是以青石围栏，还有塔顶贴以金箔。这个塔身呢悬挂了金铃，正午阳光照射的时候金光灿灿，非常的震撼。说到武威的文庙呢，它是位于武威市区的东南，历经了扩建，规模宏大，是西北地区建筑规模最大、保存的也是最完整的孔庙，也是为全国三大孔庙之一啊。那整个文庙呢，最壮观的建筑自然就是大成殿了，最震撼的景象却是这个文昌宫贵极殿外挂着的44块这个匾额，它的上字体啊各具特色，内容也是丰富多样，就连颜色都是各不相同，但是又搭配的刚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当地的雷潭汉文化博物馆，也很特别，它是一座公园般位于室外的博物馆，这也是人们熟知的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的一个出土地啊。那博物馆有丰富的汉代历史遗迹还有文物，可以游走雷台观，可以进地下室，哎，地下墓室啊，也可以到这个陈列馆内的观赏文物，详细的了解雷潭汉文化。馆内文物呢丰富多样，通过详细的文字、声、光、影等多种高科技的手段呢，可以将2000多年前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还有它的文化风俗、社会百态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好了，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武威一些好玩的地方啊。当然如果你有去过这个目的地呢，也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哎，这个地方你有什么觉得不错的，哎，跟大家来推荐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哎周岩带来的这首《比肩而战》，送给大家。习惯
5: 带上我的诺言和我的信念，去寻找扑朔迷离的宿命转折。

好，这首《比肩而战》送给大家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音乐晨会完继续带大家去了解武威这个地方。都说不来武威的天珠县呢，就不算来过武威哦。这里是河西门户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坡、内蒙古高原的一个交汇处哦。南有玛雅雪山巍峨耸立，北面呢是汉明长城海拔最高端，在这里相会啊。剩下呢，走进天柱县的石门沟，苏鲁梅。可以说是开得非常的好看，竞相绽放啊！雨花低语，听一个季节的花语呢，再闻一闻花香，哎，在这里可以畅游花海啊！当然，如果你是一位艺术爱好者或者是沙漠爱好者，就一定要去一趟民勤县了。民勤呢，地处古丝绸之路的要冲，河西走廊的东北部，石羊河流域的下游，东西北三面呢，都是被腾格里和这个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哈、包围着，自然风光非常的绚丽啊！境内大漠、河流、湿地、戈壁交相辉映。当然玩累了，脱掉鞋袜，赤脚呢徒步在干净的腾格里沙漠之上呢，置身于金色的沙海，可以感受沙粒还有足尖触碰的那种柔软，来体会这个脚掌啊埋于沙中的那种感受啊。当然武威除了好玩呢，它的美食也是非常值得打卡。比如说民勤县的羊肉，还有这个巴布沙的溜大鸡，还有天柱的原生态的牦牛肉，三套车面皮子、凉面、菜锅子、蜜瓜、人参果、藜麦啊，都是让你念念不忘的美味。所以呢，到这边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武威，哎，其实真的还蛮值得去感受、去跑一趟的哈。所以如果你马上要到假期放假了，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呢，我觉得武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赵照和李健共同带来的《星空下的家》。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

0: 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086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来解锁听友的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那接下来呢，关注你可以回复一个自驾游三个字，哎，扫码进群。那因为我们接下来的端午假期呢，将会有一个活动，就是主持人阿木陪伴大家去连云港两日自驾游啊。那时间呢有两个行程啊，分别是6月19号到6月20号这两天，或者是6月20号到6月21号这两天，就是可以根据大家的选择。有些人说我第一天假期啊，这个刚刚放假想休息休息啊，第二天再出发，你也可以呢第一天假期就出发。那这两日游呢，连云港自驾是自己开车前往，所以呢可以说这个时间呢就会比较自由一些啊，就不需要卡着点啊，也不会一路被催啊。而且呢，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是可以说是更加的这个放心啊。而且呢，这次连云港之行当中，你看我们会去江苏的唯一海岛，这个就是连岛啊，它是一个5A景区，天然海岛的风光，沙质非常的细腻啊。当然了，重头戏一定是去连云港打卡齐天大圣的老家沉浸式的游玩花果山的景区了。这里有《西游记》的经典桥段表演，还有 NPC 的实景互动啊，沉浸式的感受西游文化，我觉得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都会非常的喜欢。当然还会打卡全网超火的大型的恒温网红葡萄酒窖，大家在网上可以看一看啊，这个葡萄酒窖非常的好看，而且很出片啊，就无论男生女生去呢，这个打卡这里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同时我们还会带大家去亲自采摘猴头菇哦，是猴头菇的一个实地采摘的地方。这个地方呢采摘之后呢，还会给大家免费哈，成人带走1斤的新鲜猴头菇，也就是说自己采摘的自己带走，这个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啊，回去可以炖汤喝，非常的鲜美，鲜掉眉毛啊。当然关于出行嘛，大家是跟着阿木一起的，那这次呢阿木也是会全程陪伴大家。同时呢到了当地啊，会有一个欢迎午宴，哎，到了当地大家可以一起来吃饭，然后呢也会给大家准备伴手礼，而且主持人是阿木亲自主持。这次呢也会入住这个温德姆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携程5钻酒店，叫做连云港华美达广场酒店，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啊。这次的行程呢也是比较的轻松，就是带大家感受一下端午假期啊，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时呢又很放松的这种状态啊。所以想要咨询报名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自驾游三个字，记好了，回复自驾游，然后你就可以扫码进群，会有一个2维码发给你啊。进群之后呢，你可以跟工作人员联系，哎，具体的是怎么报名呢，怎么了解行程啊，都可以问问工作人员。那这次的费用每个人是569元。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来自艾热带来的《热爱调频物语》。

好，热爱调频物语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贝贝。最近哈，这个有面试的朋友要注意了，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对你说，哎，面试表现不错，下周来办入职手续，到时候再交一个服装费啊。可能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当然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守住前台抵住这个违规的收费啊。按照相关的规定呢，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以任何的名义来收取劳动者的财物，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相关的服务也是不得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啊。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求职者求职心切的心理呢来巧立名目，比如说交费，哎，如果要你交费一定要要求出具正规的发票并加盖单位公章，为可能发生的一些纠纷的维权保留证据，如就业权益呢受到了侵害呢，就要及时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反映。如果求职被诈骗或者是被骗取个人财产人身安全受到侵害，就要立即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招聘求职的时候，有些用人单位或者是中介机构会借保管或者是经办社会保险啊、申办工资等一些业务名义来扣押求职者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个人证件的原件那扣证件就是典型的求职陷阱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请果断说不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和保留、扣留他人的证件的原件，所以千万不要将证件原件交付他人。如果有需要，仅向有关人员出示即可啊。那如果需要提供证件的复印或者是影印件呢，一定要记得在合适的位置上注明具体的用途。好了，时间到了8:54，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早间我们休息啦，下周一早间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拜拜。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想我的眼睛出问题了。
3: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我打开钱包的时候，居然都看不到我的钱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9: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为开场，我们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劝大家多给自己及时奖励。脑子对及时反馈更为敏感，长期目标往往回报延迟，所以将大目标拆解为可量化的小目标，让自己少干点不太累，既能够催促行动，又能够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可以把写完报告变为今天完成提纲，明天写500字，每完成一项立即给予奖励，比如说一杯咖啡啊，短暂的休息啊，这种小胜利的策略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提升自我的效能感，让人越发的相信我可以做到。

0: 啥是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是幸福？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听众送福利了。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啦，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

0: 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

在今天的微生活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建议学会用20分钟迈出第一步，万事开头难，对于迟迟不愿启动的任务，那所以我们要让大家在20分钟内迈出第一步。首先呢，你有2分钟接纳畏难情绪，静下心梳理内心的恐惧与不确定，问问自己担心的核心是什么，沉浸式感受这种情绪，不逃避不抗拒，才能打破心理的壁垒。然后用1分钟迈出微小的一步，哪怕只是列出任务提纲，或者从代办的清单当中随意的挑选一件小事着手，关键是打破零启动的僵局。然后呢，用15分钟全力以赴，设定一个15分钟的定时器，期间呢不分心不中断，全身心的投入当前小事，专注当下比纠结结果更重要。再用2分钟复盘回顾，总结过程当中的收获与不足，调整方法，再重复流程，用小小的礼物激励自己。这20分钟的意义呢，在于打破拖延恐惧的循环，用具体行动替代瞎想，让难启动变成一开始，逐步的靠近我们的目标。

0: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欢迎分享给大家。然后在今天的微生活当中，我们说不要给沮丧的人说说大道理。人在沮丧的时候呢，更需要无条件的陪伴和倾听，需要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如果他人贸然给出建议，会打断他们倾诉的过程，让人感到自己难以被理解，进一步加重了心理负担。安慰别人的时候，尽量克制表达欲，耐心认真的倾听对方的叙述，不急于打断和判断，多说我能理解，比给出一大堆道理更加的有效果。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的微旅行，我们要说六月值得去的旅行地，山川湖海也是最佳的赏味期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地方是福建的平潭，高铁直达的海岛线，风车大海环岛路，路边的氛围感非常好，运气好的时候呢，能看到会发光的蓝眼泪。北线呢，看龙王头沙滩，然后仙人井拍悬崖海景，还有长江奥丰车田第一市场，海边呢可以看日落。南延线呢，可以逛比如说潭南湾象鼻湾还可以找一家海边的咖啡馆来发呆。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的微旅行第二站，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是普洱的景迈山。刚刚修好上山的道路，寨与寨子之间保留了老路，自驾上山呢不怕唐石路爆胎了。老唐石路呢也是保留了部分的原始感，14个传统村落挑几个逛一下吧。诺干古镇呢非常的好逛，拍照出片，美食选择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寨子呢也不大，下午关店比较早，芒景村上寨和下寨呢就能够看到日落和云海了。公主榕啊，蜂王树啊，还有茶祖庙啊，都在这边，适合轻徒步。红芒村呢位于景迈山的制高点，能够看到日出云海，美食多，咖啡夜宵小酒吧都能安排上喽。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3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哎，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日，星期五啦！
2: 祝大家周末快乐！哎呀，
1: 周末两天哈，真的很多的朋友呢，其实早都开始计划周末两天应该怎么样开心的度过啦。
2: 是的，
1: 比如我们可以干些什么？
2: 比如，我们可以看
1: 出外游啊。我们可以去到周边玩一玩我们可以去吃美食，我们可以去聚会当然就像你说的，很多朋友在这周末又会有一个新的度过周末的轻松方式，那就是看世界杯
2: 这个顺便吃个早餐挺好的哈。
1: Go go go， 奥雷奥雷奥雷。
2: 以往这个看世界杯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撸串哈，吃小龙虾，然后烧烤，喝着这个冰啤酒，然后今年呢，直接来一句进球了，老板给我加根油条。
1: 哎，这个人生在于体验嘛。平时看球的是，哎，不是这一届的世界杯我觉得是双重感受就是你既可以在晚上看球吃烧烤喝啤酒吃夜宵也可以在早晨看球吃早点也可以在中午看球吃午饭。因为你知道这次的世界杯它是在3个国家来举行的，
2: 是
1: 墨西哥、美国还有加拿大它这个 不管是这个国度跨越是最多的一次三个国家联合申办，然后还有它的整个的一个面积是跨度最大的一届世界杯，
2: 没错。
1: 最关键的，它的时间也是，基本上呢，从今天开始往后，9点钟一场，晚上9点钟一场，3点钟一场，然后早上10点钟会有一场，9点钟会有一场，还有就是90点钟那一场，还有就是中午12点也有一场，
2: 是的，
1: 它这个时间跨度很大，
2: 是。
1: 所以你看，一届世界杯让我们可以体验多种人生，要有多种体验，太棒了！
2: 你看这个心态就是特别的好。
1: 昨天晚上呢，这个世界杯已经举行了这个揭幕战了而且在这个开幕式里面真的好多的中国元素这看着太自豪了。
2: 哎呦，好像还有那个喇布布，是不是？
1: 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具体跟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此时此刻世界杯也在进行当中，是我们的邻居韩国队面对我们的欧洲劲旅捷克队，一会儿实时给大家这个播报比分不要着急
2: 现在还是0-0。
1: 好了，今天的开场还是要跟大家全民哈哈 哈分享今日份的快乐当然其实我每一次觉得周五的时候这个环节
2: 好像不太需要，是不是
1: 都有点多余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周五已经不需要我们给快乐，也本身就已经很快乐了。
2: 谁说的毕竟谁会嫌快乐多呢？
1: 哎，说的也对你知道哪一个地方最不需要用电的吗？
2: 缅甸。
1: 哎，答对了。
2: 你看又到我的题库了
1: 又出到你的题库了其实不要谦虚了不是说你的题库就你就是天生丽质天生聪慧，
2: 这情绪价值给的
1: 好了，今天你的笑话是什么
2: 那就跟世界杯搭一下吧你说世界杯它为什么不踢正方形的球呢？

0: 锋型的球踢不了啊，
1: 怕球员这个角逐太激烈，因为正方形它不是有那个吗？
2: 有棱有角，
1: 哎，有棱有角
2: 啊，
1: 角逐太激烈。
2: 哦，对，因为它磕脚啊，
1: 是。
2: 好了，11:07哈，
1: 嗯，
2: 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1: 嗯。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开场我们听到几首歌啊，都是特别激昂的哈。
1: 嗯，
0: 哎，有一首呢，就是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1: 是的，
0: 来自于 Shakira，
1: 没错，
0: 呆呆啊，
1: 是。
0: 世界杯呢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
1: 嗯，
0: 昨天晚上3点钟的时候，有没有朋友就是一直守着那个点，
1: 嗯，
0: 看这届世界杯的揭幕战？
1: 那应该是
0: 墨西哥对阵南非，
1: 那应该是有的吧？而且我觉得
0: 有吗？
1: 我觉得应该是先睡觉，
0: 啊，
1: 然后呢定个闹钟再起来，不然的话你熬到3点钟，
0: 哦，
1: 那确实是有点晚哦。
0: 哇，说实话啊，就是从我这个球迷来讲哈，啊，我真的是就是昨天晚上就劝退了。就是今年其实很多的朋友看世界杯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困扰啊，
1: 嗯，
0: 就是每天晚上3点钟，
1: 嗯，
0: 比赛哈，啊，
1: 是，
0: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看到这个时间可能就劝退了，因为这个时间可能对我们中国球迷来说确确实实的有一些不友好。
1: 哎，没错。
0: 但是如果哈，嗯，真的昨天晚上有守到那个整点看开幕式跟揭幕战的朋友，
1: 嗯，
0: 哇，一定没有白熬。真的
1: 是
0: 当地的时间6月11号，墨西哥城的体育场是进行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揭幕战啊，
1: 没错，
0: 墨西哥队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的吧，啊
1: 嗯，
0: 昨天晚上墨西哥队啊主场2-0战胜了南非队，取得了小组赛的首胜。
1: 没错没错，
0: 嗯，
1: 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到了本届赛事的首球。
0: 而且你知道吗，墨西哥啊，嗯，之前其实跟南非哈，
1: 嗯，
0: 在之前的南非 是在哪一次世界杯里面也是碰撞了，
1: 哦，
0: 哎，然后是1-1打平，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揭幕战也是南非跟墨西哥，
1: 是是是，
0: 然后墨西哥是1-1
1: 握手言和了，
0: 这一次应该算是
1: 再度交手，是的，
0: 取胜了，
1: 哎，
0: 而且墨西哥也刷新了自己的一项那个记录，
1: 嗯，
0: 他之前在揭幕战从来没有取胜过，
1: 哎，从来没有取胜过，
0: 哎，这一次呢是
1: 之前好像
0: 打破魔咒
1: 7次，
0: 对，
1: 嗯，
0: 打破魔咒，哎，就是挺厉害的啊，
1: 是是是。
0: 进球的两位球员呢，刚刚其实已经说到了啊，
1: 嗯，
0: 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是打入了首球，
1: 是的
0: 啊，还有一位呢，
1: 埃里克·里拉，对吧，哎？
0: 就是最近不怎么看球，这两位球员还真的不是很熟悉啊，
1: 是是是，
0: 啊，不过对于这个球迷来说，应该就不太陌生啊，
1: 嗯。
0: 然后昨天这个开幕式上，真的好多好多的中国元素哦，
1: 哎，让我们感到非常欣喜的就是拉布布，
0: 哎，拉布布啊，
1: 嗯。拉布布，
0: 哎，
1: 是这个中国元素，而且中国潮玩品牌这个泡泡玛特旗下拉布布，它是身穿了世界杯主题的服饰，
0: 嗯，
1: 在开幕式的表演当中亮相，6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这个球员，
0: 嗯，
1: 则以揭幕战护旗手的身份步入球场，
0: 哎，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哈，
1: 嗯，
0: 在今年虽然我们的中国国家队没有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
1: 嗯，
0: 但是，
1: 嗯，
0: 我们的主裁判，
1: 嗯，
0: 不负众望，
1: 是
0: 3名主裁都进入到了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个执法裁判的名单当中。
1: 马宁老师哈，
0: 马宁老师，
1: 哎，
0: 哎呀，是近20年来唯一一个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世界杯的中国籍裁判，
1: 是打破了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来中国裁判在主裁判席上的这个空白。
0: 24年，
1: 是的，
0: 2002年到2026年中间间隔了24年，
1: 嗯
0: 啊，而且你知道主裁判跟第四官员，
1: 嗯，
0: 跟边裁他很不一样。虽然他们都叫裁判团队，
1: 嗯，
0: 主裁判是真正在场上吹哨的人，
1: 是是是，
0: 第四官员呢就是在旁边举那个换人牌啊，
1: 嗯，
0: 补时牌啊，
1: 嗯，
0: 你看球的时候不经常有人在场边举，哎，换人了举个牌了，
1: 哦，
0: 哎，补时几分钟举个牌，那第四官员，
1: 嗯，
0: 还有边裁呢就是判定越位。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好了，欢迎大家11:32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6: 我是晨曦。
5: 此时此刻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啊，
6: 是
5: 小组赛的 A 组的第二轮是由韩国队对阵这个捷克队啊。

0: 哇，都1-1了。
1: 哎，此时此刻呢，这个双方已经打成了1-1。
0: 10点钟开始，现在是11:30，
1: 哎，
0: 已经是1-1了。
1: 哎，1-1的比分，现在是这个全场的这个补水的时间，给双方的运动员呢稍微的休整一下。
0: 是
1: 啊，比赛已经进行到70分钟，还有20分钟的这个时间，其实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0: 真的
1: 啊。
0: 嗯，
1: 所以看吧，我们看是哪一方最终可以笑到最后啊。
0: 是的，
1: 11:33，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哇，两首歌曲回来之后啊，场上是风云突变啊。
1: 是的，
0: 此时此刻的比分呢已经来到了2-1啊，韩国队领先
1: 啊。不是2-2吗？刚才那球不算呢。
0: 对，这个就是伪球迷，你知道吗？刚刚呢杰克是打进了一球，定位球打进了一球，但是呢因为越位所以被判无效。
1: 哎呀，好可惜啊。
0: 两分钟之后，韩国队一次这个防守反击打成了。
1: 那这个时间所剩无几了，您要不然预测一下啊这个结果。
0: 时间就是基本上很快了啊，
1: 真的，
0: 现在这个比赛时间已经进入到82分钟了，
1: 比较的焦灼。
0: 哎，那个捷克队呢是59分钟的时候由克雷伊奇进球啊，然后韩国队呢是在64分钟黄仁范进球，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刚我们说的韩国队那个
1: 又踢进了一球，
0: 就是反超的这个球
1: 啊，
0: 也是黄仁范来助攻。黄仁范这场比赛厉害啊，黄仁范助攻，然后吴贤奎效力于贝西克塔斯的吴贤奎进球。现在场上的比分，韩国队2-1捷克。哎呀，你要
1: 采访一下，
0: 你要这么算的话
1: 啊，
0: 我们中国队也可以啊。我们中国队之前跟韩国队比赛，我们是悍负嘛，2-3悍负，我们比捷克还多进一球呢，
1: 真的吗？
0: 所以我们要跟捷克在一起踢的话，
1: 说不定能赢是吧？那
0: 就是保底也是平啊，
1: 还可以这样算，
0: 是不是啊？
1: 我是不想采访一下
0: 啊，
1: 那你认为你更看好哪一队？
0: 我之前看好捷克队，因为我觉得捷克队的身体会更强，而且脚下呢也很细腻，但是现在
1: 呢
0: 韩国队领先嘛，
1: 嗯，
0: 所以这个虽然还有10分钟的时间哈，加伤停补时可能10几分钟20分钟的时间吧，这个
1: 你这不坚持一下了吗？
0: 真不太好预测，真不太好预测，因为留给捷克队的时间也不多了
1: 啊。是的，
0: 好了，11:42啊，
1: 哎，
0: 夏天要到了嘛，
1: 是的，
0: 夏天到了的话有没有？提升幸福感的一些小事儿呢，周末的时候宅在家里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做呀。
1: 那还真的有，这个夏天最有仪式感的就是比较幸福的10件事情，如果说你做了5件事情，哎，那就很幸福。
0: 好，分享一下。
1: 比如说啊，我们来找一个冰镇西瓜配上你喜欢看的电视剧，当然了，你看球赛也可以哈。
0: 你知道这个气温一路飙升啊，这个好像空气里面藏着的都是湿热，
1: 是
0: 啊，这样的夏天如果来一盘冰镇西瓜，
1: 太开心了。
0: 不管你是3点看球吃，还是早上9点看球吃，
1: 对，早上9点、
0: 还是中午12点看球吃
1: 啊？
0: 哎呀，我觉得都很幸福。
1: 夏天的快乐一半都是西瓜给的，对半切开，拿着勺子啊挖着吃。这个第一口清甜冰凉，直接甜到心里。
0: 而且周末啊，
1: 不
0: 管是配球啊，配电视剧啊，配综艺啊，
1: 都很适配。
0: 对，
1: 是的，是的。周末那个，如果说啊，就是害怕在外面太晒的话呢，就窝在沙发里面，一边啃着这个冰甜的西瓜，一边或者追剧、看电影、看球都可以，安安静静的享受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
0: 是
1: 简单又治愈呀。
0: 没错啊，
1: 哎，
0: 十件小事这是第一件嘛，还有没有？
1: 吃一顿热气腾腾的夜宵，夏天最适合烟火气满满的夜晚，约上3-5好友啊，或者和家人一起啊，吃一顿小烧烤、小龙虾啊，对吧？不用精致的摆盘，也不用昂贵的消费，一边的吃饭，一边闲聊，吹着晚风，聊着日常，平凡的日子就这样变得有滋有味。
0: 既然你都说到吃了，那我就不得不说，夏天最有仪式感的一些小事可以提升幸福感的，还包括，出门散步消食。你吃完了不能直接躺着，你得消食啊，是不是？
1: 吃了夜宵也可以出去啊。
0: 夏天的夜晚，永远都是最热闹的。
1: 是的，
0: 因为街边会有很多的这个美食摊位。所以呢，这个吃完饭啊，或者吃完夜宵啊，那就尽量吃完饭吧。那个夜宵的话太晚了哈，可以放下手机，啊，下楼去走一走。街边呢摆摊的小商贩啊。还有那个邻家的小孩啊，漫步的这个路人呐、晚风轻轻的吹着，市集的烟火看着，不用思考工作和琐碎，
1: 多幸福啊！
0: 哎，就你会觉得生活里这种热气腾腾啊，接地气啊，其实正是映衬出了自己生活的恬静和美好。
1: 是是是，
0: 嗯，
1: 那你既然都已经出去散步了，那我们就在傍晚的路上吹吹晚风吧。这也是夏天最治愈的时刻。白天都已经被高温和工作折腾得身心俱疲， 等到傍晚的时候，太阳慢慢的落山，还有可能你会遇到非常美震撼的晚霞。哎，这个时候心情又变好了。
0: 是。
1: 然后温度降下来，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傍晚又很适合骑行，对不对？骑行的朋友也很开心快乐，或者说你走路，哎，都可以。这个有一点点温热的风啊，夏天的风迎面吹过来，吹散一身的燥热和疲惫，那一刻会觉得哇，今天所有的辛苦都被原谅了。
0: 好吧，让幸福感再飞一会儿，我们听两首好听的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53，目前场的比分还是2-1，韩国队领先啊。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有仪式感，能够增添幸福感的一些小事、啊、
1: 小事情。我跟你讲，每天呢我最幸福的一个事情就是下班回到家洗一个热水澡、
0: 洗一个热水澡。
1: 哎，但是这上面说冲一个凉水澡就算了啊。
0: 凉水澡容易生病啊，容易感冒啊，
1: 尤其是运动完之后、你千万不要洗凉水澡、
0: 不能洗凉水澡、
1: 不能洗、
0: 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凉水澡啊一洗，哎呦，可以就不仅把汗水这个洗掉，还可以洗掉烦躁 啊
1: 那不行不行、
0: 我跟你说
1: 容易感冒。
0: 如果你流了很多的汗，你拿冷水洗澡的话，其实它的清洁不如你用热水洗，
1: 那肯定的呀，
0: 来得好。
1: 你这相当于是跳进去游泳池里面啊，
0: 然后
1: 还不如去游泳呢。
0: 最关键的是呢，就是它会让你感冒，因为你知道人的这个毛孔 啊你热的时候毛孔是张开的，
1: 张开的，是的，
0: 对，然后你瞬间给它洗冷水澡的话，它瞬间收缩呀，
1: 是，
0: 可能身体里面很多的这个病毒啊、细菌啊，它出不来、
1: 对对对，
0: 哎，
1: 除非你自己体质比较好，你习惯了啊，那咱就不说了。
0: 所以我们稍微改一下吧，睡前洗，冲一个澡，
1: 冲一个澡就可以了，
0: 冲一个澡，
1: 对对对对对、洗掉一天的汗水和烦恼，
0: 还有一
1: 双宽松的睡衣，
0: 还有一个呢，就是 刚我们说了吃，咱们说说喝吗？
1: 可以啊，
0: 喝一杯冰镇的饮料，
1: 快乐真的是，对对对，一杯冰镇的饮料也很治愈。比如说你这个中午闷热难耐的时候，就现在，你来一杯自己喜欢的冰饮料，
0: 哎，冰奶茶、
1: 冰汽水就算了吧，
0: 冰咖啡、冰柠檬水，不都可以吗？
1: 冰奶茶也算了吧。
0: 啊，不要在乎热量啊，就自己开心最重要啊。对，
1: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们以前的这个其实。就特别容易满足
1: 啊，是啊，
0: 夏天的时候喝一杯冰镇的汽水，快乐水，你就会觉得一天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1: 我跟你讲，现在很多小朋友他们从一大早开始就开始吃冰淇淋
0: 哦，
1: 这样也不大，
0: 一大早就吃冰淇淋
1: 不大好哦，你把冰淇淋当早饭吃啊，
0: 哦，
1: 很容易就是肚子痛哈、是的，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0: 这个冷饮要少吃、当然这个风扇呢也要慎吹、
1: 哎对，
0: 哎，这个夏天里面最惬意的事情呢，其实有些时候就是吹风扇开空调、哇，会扫除掉一切的烦躁跟闷热。
1: 对、但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你千万不要用空调或者风扇对着你的头、对着你的脸去吹、这样子的话也容易感冒、
0: 哎，这个还有一件幸福感的小事儿啊、说到风扇就是吹着风扇发呆、
1: 什么都不用想，对吧、允许自己放空一下，
0: 稍微的偷个懒放个风，
1: 是的
0: 啊，这个难得的松弛感嘛，风扇是可以给你的，
1: 是。
0: 好，11:55，后一个板块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周末的备选歌单。
1: 好，
0: 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六金来一电信，汇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妈妈，你在忙吗？我又想你了。我已经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今天我数学还考了满分，可我还是想牵着你的手听你讲睡前故事。
9: 他们习惯了自己起床，自己上学，自己面对所有困难，不是不渴望陪伴，而是把思念藏在了心底。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视频通话，一份耐心的倾听，都是对他们最温暖的慰藉。
10: 宝贝，你真棒，妈妈很快就回来看你。
11: 陪伴不分距离，外出的父母请多留一点时间给孩子，让亲情不缺席，让成长不孤单。
12: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3: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4: 好了，12:0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5: 我是晨曦。
14: 哎，今天呢，是我们周五的时间段哈。
15: 是的。
14: 哎，要祝大家
15: 周末快乐。
14: 好了，到了我们整点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也是做了一上午了。此时此刻，到了跟我们一起运动的时间了。
15: 哎，要进入到脑袋翻滚吧。
14: 是，脑袋翻滚吧。今天就是两道这个脑筋题哈。
15: 是的。
14: 今天你先出题吧。
15: 好，我先出题，没问题。
14: 嗯。
15: 这个《西游记》大家都。

0: 看过啊。
1: 啊，西游记都看过
0: 啊。里面你最喜欢谁？
1: 孙悟空啊，
0: 对吧？喜欢孙悟空。
1: 对，
0: 悟空他很辛苦的，
1: 嗯，
0: 他一路上要这个斩妖除魔的，
1: 嗯，
0: 他会遇到各种就是很难搞的这个妖精，
1: 嗯。
0: 于是有一天，他们一行人就是来到了这个湖边啊，还是海边哈、啊，
1: 哦，
0: 然后这个海边湖边里边不是有各种这个精吗？
1: 嗯，
0: 孙悟空打到了鱿鱼精的头，
1: 啊，打到了鱿鱼精的头，
0: 鱿鱼啊，鱿鱼成精了啊，
1: 嗯。嗯，
0: 打到他的头之后，为什么周围变得很凉快？
1: 打到了鱿鱼精的头，周围就突然变得很凉快。
0: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
1: 哦，
0: 孙悟空打到了鱿鱼精的头，为什么周围变得很凉快呢？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好了，十二点的十一分，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哈，已经给大家出过了啊。
1: 没错。
0: 哎，今天的第一道题是什么？
1: 孙悟空嘛，对不对？孙悟空打到了鱿鱼精的头。
0: 嗯。
1: 为什么他打完之后，周围本来很热的，突然变得很凉快？
0: 哦，
1: 好神奇吧？
0: 嗯。大部分的朋友都没有答对啊。
1: 嗯。答案就是，鱿鱼精被孙悟空这个当头一棒，打傻了。他现在是风油精。
0: 啊、哦，一棒子打傻，疯掉了。
1: 疯掉了。
0: 哦，所以鱿鱼精就变成了
1: 风油精。
0: 风油精。
1: 那这变成油精
0: 了、哦，那
1: 这
0: 位确实挺凉爽
1: 是是啊。
0: 好了，今天的第二道题哈。
1: 啊。
0: 你知道什么动物？要求最多。
1: 哦，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啊，
1: 我不上当。
0: 好吧，什么动物要求最多
1: 啊？
0: 啊，好，
1: 把答案分享过来哈。
0: 对，把问题抛给你们，答案直接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好。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嗯，我是晨曦。
2: 啊，刚刚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哈，什么动物，它的要求最多？
3: 你这个别想坑到我
2: 啊！为什么？
3: 因为我是不会抢答的
2: 啊。有朋友说狮子要求最多，因为
3: 事事要求多，他也不想被坑
2: 哦。不，他有可能就是觉得狮子是就是是否的是
3: 啊，
2: 是狮狮子的狮，他可能是玩了这个谐音梗，事事要求多，谐音事事要求多嘛。
3: 其他的朋友也很聪明嘛，
2: 但不对啊。
3: 嗯。
2: 但不对，
3: 嗯，
2: 不是事事要求多，
3: 那是什么呢？
2: 最要求最多的动物是猪。
3: 那我当然知道啊。
2: 哎，对，猪多要求，猪多条件，
3: 是的
2: 啊，所以猪的要求最多。
3: 是，
2: 嗯，啊，你答对了吗？
3: 也可以把这道题问一问你身边的朋友哈。
2: 12:16，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3: 好，
2: 一会儿我们进入到每天懂多一点。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每天懂多一点，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知识啊。你看，此时此刻是不是又到饭点了？
1: 是的，
0: 到了饭点，是不是大家就要吃了？所以我们今天。

0: 一个影响。
1: 没错，
0: 哎，
1: 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些就是平时你可能是真的很爱吃的一些食物，
0: 嗯，
1: 但是呢，你天天吃的话，
0: 嗯，
1: 那么就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
0: 哎，
1: 让你的身体发炎。
0: 哎，其实这就是长期促炎饮食的人，
1: 哦，
0: 他们不仅会使全身的这个炎症上升，
1: 嗯，
0: 而且还伤脑。
1: 那是的，哎呀，那是的，
0: 我终于找到我这个反应变慢啊，头脑变笨呐，啊，这个智力下降啊，这个根源所在了。因为每天吃的全是促炎食物，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就有这个疑惑，
1: 嗯，
0: 什么叫做促炎食物？
1: 促炎食物，
0: 促炎食物是哪些呢？所以今天每天懂多一点，我们就来解锁新的知识点。
1: 对，研究发现频繁的去吃这个促炎的食物会显著的提高痴呆症的发病风险，
0: 哦哟，
1: 就是和饮食这个食炎症啊指数比较低的朋友来说的话，促炎性的饮食指数评分最高的人群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都会增加88%。
0: 哎呀，阿尔兹海默症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症，
1: 对，很可怕的。促炎食物如果你吃的越多，心力衰竭生物标志物的水平就越高。
0: 是，
1: 那到底会有哪些呢？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过量的红肉，你可能天天都在吃。 哦红肉的饱和脂肪。
0: 什么叫红
1: 肉？红
0: 红色的肉吗？
1: 那也不是吧，红烧肉吧。红色的肉包和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吃的过多会增加炎症的反应，不可以贪嘴。 吃红肉可以，但是要适量，每个人每天控制在不超过一个手掌大小的量。
0: 哦，
1: 那还蛮多的耶。
0: 哎，正好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到底什么是红肉，哪些是红肉啊？
1: 可以啊。
0: 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就是比较，
1: 你吃的是比较健康
0: 的，就比较模糊的吧。
1: 你应该不怎么吃红肉。
0: 就红肉，据我了解，是不是就是红色的肉？哎，查了一下，
1: 看一下啊，
0: 这个。就是很多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红肉是什么嘛，换句话说，这个红肉
1: 就红色的呗，
0: 就是指牛肉
1: 啊，
0: 羊
1: 肉、猪肉富含这个血红素铁，
0: 羔羊肉
1: 比较好的，
0: 还有小牛肉等等哺乳动物的肌肉
1: 啊，鸭。

0: 健康的
1: 风险，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食用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哈，你不可能说我不吃红肉嘛，对不对？
1: 少吃。
0: 你要优先的选择的是瘦肉的部分，
1: 对。
0: 而且你要采用蒸煮和炖汤这种低温烹饪的方式，
1: 就是比较健康。
0: 同时还要搭配蔬菜和全谷物，保持这个饮食的均衡。
1: 是的。
0: 啊，好了，这是第一类食物啊，这个红肉要少吃，要均衡吃。
1: 是。
0: 哎，其他几样还有什么？
1: 加工类食品，就刚才也说过了嘛，这个经过了精加工处理的肉制品，
0: 腊肠
1: 热狗火腿、培根、同样是富含饱和脂肪酸，会加重炎症的刺激，建议大家用新鲜的肉类，比如说鱼肉啊、白肉啊等代替加工肉制品。
0: 哦，就是过量的红肉不行，加工类的食品也不行，
1: 也少吃。
0: 哎，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吃啊，香肠啊、腊肠啊这些。
1: 那当然了，好吃的，对吧？
0: 很好吃，而且我特别喜欢吃的是那种广式腊肠
1: 啊。是。
0: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蒸白米饭的时候，蒸白米饭的时候，然后切香肠，你把那个香肠啊，直接
1: 铺在
0: 白
1: 米
0: 饭
1: 上面，
0: 哇！等饭蒸熟了之后，你别提有多香了。
1: 是的，
0: 真的
1: 是的。还有一个，
0: 说口水下
1: 可以吃，但是不能吃多，对吧？
0: 不能过量。
1: 哎，还有一个就是高糖食物。
0: 高糖食物，
1: 这也是很多朋友都无法拒绝的。
0: 没错。
1: 研究发现呢，高糖食物可以通过扰乱肠道的菌群环境，诱发慢性炎症。甜饮料、甜面包、蛋糕等等等等，尽量还是少吃。
0: 含糖量多的一定要少吃。
1: 真的
0: 啊，包括奶茶。
1: 是的。
0: 12:29，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啊，今天我们的每天
1: 懂多一点。

0: 好的，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为爱痴狂》2026啊，重新编曲之后的这个《为爱痴狂》。
1: 是的，
0: 今天每天懂多一点，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下哪些是过盐的食物呢？
1: 你可能天天都在吃，
0: 嗯，
1: 这个就是高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啊，很多的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什么呢？蛋黄派、珍珠奶茶、炸薯条、薯片，什么糕点呐、什么饼干呐。等等等等，就是你在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后面的配料表啊，它都会有这些反式脂肪酸。如果吃的会比较多的话呢，同样会促进体内炎症的一个发生和发展。再有一个就是油炸食物啊，油炸食物真的很香，但是如果吃多的话呢，体内的炎症的这个标志物啊也会减少。大量的油炸食物用的是反复煎炸过的油，含大量的饱和脂肪酸，而且高温油炸过程还会生成反式脂肪酸。那我说了那么多，就是平时可能会吃到的这些食物，有没有一些抗炎的食物啊，给大家来这个收藏一下呢？比如说碳水化合物抗炎的最佳选择，全谷物，小米啊、玉米啊、燕麦啊、荞麦啊、糙米、黑米、藜麦等等，都是抗炎的最佳选择。中间的话呢，还有薯类，红薯啊、马铃薯、芋头、山药，升糖指数高的精致碳水，尤其是糯米团、油条、油饼、炸糕等，一定要少吃。再一个就是脂肪摄入总量增多也会促炎，脂肪摄入量不宜超过膳食总量的30%。在这个前提下呢，可以优先来选择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少吃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有没有什么推荐呢？也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多的食物有坚果、鱼油、菜籽油、亚麻籽油、橄榄油、玉米油、大豆油、花生油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抗炎食物的这个蛋白质最好的来源是鱼啊、家禽啊、鸡蛋、大豆食品、坚果等等，当然还是要少吃一些加工的肉类。抗炎的最佳选择就是鱼肉了，中间选择是禽肉，促炎选择呢就是过量的红肉、加工肉制品。

0: 好了，12:44，此时此刻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啊，一定要记得开车途中要谨慎，注意安全。
1: 没错，
0: 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啊，接下来给你们推荐你们的安全小卫士。
1: 是的，平安车险呢为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推出了专属的车险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400860，千万不要错过，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啦。接下来请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2: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4: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加。

0: 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严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1: 我心里特别感动。兄弟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心里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0: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严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2: 有电危险，屏幕靠近。
0: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3: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万多根杆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0: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3: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后眼膜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0: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4: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0: 齐雪娇，严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5: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0: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6: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马上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0: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3: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0: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7: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0: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6: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0: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4: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0: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4: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0: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3: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0: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

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6: 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文佳，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最近啊，很多地方的一些花朵进入到了盛放期，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哈，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们去哪儿可以赏到很美的花呢？我推荐大家，咱们合肥的洛港公园就不错，里面的一种叫做蜀葵的花，目前开得非常漂亮，高挑别致的外形，小众独特的气质，这片绝美的蜀葵花还迅速走红网络，也成为了合肥夏日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层层绽放的缤纷花朵勾勒出了治愈的夏日景致，也吸引了大家去驻足观赏、拍照打卡，非常浪漫。说到蜀葵，听起来有点小众，但其实它亮相了2026年总台春晚的创意节目《贺花神》，所以呀，夏日限定的蜀葵花还自带治愈美感，无需滤镜就可以尽显温柔和浪漫，不妨趁着花期正好，奔赴一场夏日花海之约，邂逅独属于合肥的初夏浪漫吧。

0: 热搜词条。
1: 接下来的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世界杯墨西哥开幕式。哎呀，今天凌晨大家看的时候，相信都能感受到那种拉美风情扑面而来吧。这场在阿斯特克球场开启的世界杯开幕式，看的人直呼过瘾啊！整场表演氛围感直接拉满，很精彩也很震撼。硕大的巨型的大力神杯矗立在场地中央，缤纷的墨西哥传统剪纸铺满了整个赛场，数百名舞者身着浓烈艳丽的民族服饰起舞，古老原住民文化和热烈的拉丁风情狠狠撞在一起，视觉冲击力强到一眼就移不开目光。舞台还特意致敬了贝利、马拉多纳这些足坛传奇，也勾起了很多老球迷的回忆啊。而中途亮相的拉布布，哎，真的是添了一份别致的新鲜感啊！东西方趣味风格奇妙融合。而等到夏奇拉登场来献唱这一次的主题曲的瞬间，你会觉得动感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80000观众的热情，在场的欢呼呐喊声此起彼伏。而到了夏天，有世界杯的加持，你会发现这个夏天会变得格外的火热，大家见面好像也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热爱体育，热爱运动，热爱足球，是很多人的一种热血的梦想。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为足球呐喊吧。

0: 蟹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今日热搜词条。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汪苏泷，他的明日世界的正式起风 MV 追更日历了。从2026年的6月9号起，连续4周发布4支超企划影像，每周三预告，周四正片，周五花絮，这算是一个追剧式的更新节奏了。这次他把 MV 发布做成了罕见的视觉连载形式呢，在行业当中是较为少见的。4支影像代表4种截然不同的感官象限。5月已经完成12场的体育场级别的演唱会，而接下来6月的行程，太原、成都还有沈阳等城市巡演继续，算是和这个 MV 的发布双线并行了。所以粉丝纷纷表示说，线上线下双双展开，这简直是追着喂饭的幸福感呀。别人的 MV 可能是惊喜，而汪苏泷的 MV 则是连续剧，1个月4支，还甩出了追更日历，每周三到周五固定发糖，群演更是锦上添花。这个牌面真的是要把6月变成汪苏泷的专属浪漫月呀。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获。我们的六月专属福利月正式开启了，6月1号到30号，全场的实付满1000赠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满1500可以在快充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二选一，满2000可以直接带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大家可以赶紧来选一选。今天推荐的好物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也就是神仙水。一到夏天，脸蛋就爱出油，而且毛孔也显得很粗大。今天推荐到的 SK2 的神仙水一直都是大家心中的压舱石，坚持使用，脸蛋看起来干干净净，很透着清爽的质感。平时这种大牌的精华门槛很高，今天趁着618狂欢499，您带走的是330毫升的超大容量正装。还没结束，今天下单还要额外送您4瓶15克的面霜小样，或者4瓶1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相当于买一份钱，可以买一套的这个套组，相当的划算。为什么说神仙水真的是凭实力圈粉？首先，它调理水油平衡的能力非常强；其次，大分量，即便每天湿敷也不心疼；最后呢，这样的一种搭配灵活更贴心，全方位的拿捏您的各种需求。499带走的是330毫升的超大神仙水，还加赠大牌好礼，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刘德华最近在一场演唱会的互动环节一改往日的矜持，这位红了40多年的天王如今在演唱会上完全放飞自我。在 talking 环节，他不仅没急着退场，反而主动跟粉丝唠起了家常。比起往常那种舞台上完美无瑕的偶像形象，现在的他更像是一个爱跟老朋友插科打诨的邻家大叔。有人说他这是羞答答的玫瑰乱哄哄的开了，也有人将这种松弛感形容为浑身充满退休的活人感。过去几十年，刘德华一直以敬业、自律、高情商的完美形象示人，如今这般敞开心扉的自嘲和放开，也恰好凸显了他当下的轻松和真诚。很快他也要开始自己的巡演了，60多岁的年纪正是闯的时候啊，我相信很多的大把的歌迷期待在现场听他唱歌，一边听的是那些老歌，一边听的也是那种情怀。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陈楚生新的演唱会官宣了，这次是生日场，放在了三亚。这一次算是跟他一起回家过生日了，因为陈楚生就是海南人，所以这个演唱会的仪式感直接拉满，还有票价也是他的生日价位，算是一个仪式感了。6月16号会预售，如果是你是他的歌迷，可以赶紧抢一抢。另外，李宇春2026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公布了广州场次，将于7月4号登陆广州，巡演日程持续更新中，也让人期待满满。还有就是周深，他的呼和浩特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刚刚结束重庆站，很多歌迷说还在戒断反应当中，这次呼和浩特站就来了，7月11号和12号刚好是暑假期间啊，而周深有很多的歌迷其实是学生，所以呢，如果刚好放暑假，完全可以去草原旅行，顺便看场演唱会，安排的刚刚好。

0: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海流特别关注单元。一到夏天，空调就成了我们的好伙伴啊。但是呢，大家都会统一觉得，一天到晚开着有点费电。所以到底是一直开着更耗电，还是时开时关更耗电呢？有一项实验比较了这两种状态啊，工作人员分别以相同的制冷模式打开空调，温度都预定在了26度，其中一个房间的空调一直保持打开，而另外一个呢则是开关这样的一个循环模式，每间隔5到10分钟进行一次这样的操作，实验时间是半小时，最后结果显示说两种模式下空调的耗电量都是0.24度，但是呢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运行时间其实只有一半，所以说这种方式非但不省电，还会增加耗电量。实验人员解释说，空调在启动瞬间会产生较大电流，如果频繁启动将会导致更多的电能消耗，同时这种操作方式也会对空调的寿命产生不良影响，可能会烧坏压缩机。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事需要短暂的离开房间，那么就不用开空调了离开前把温度适当的调高1-2度，这样呢既能省电又能够保持房间的凉爽。你学会了吗？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报名的方式是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个周一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五，是我们的港台榜的揭晓时刻，来听听这周的榜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6: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汤坤主持的
7: 音乐坤坤说，我是杨丞琳。
6: 大家好，我们是 Bye Two。
8: 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
9: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本周排榜20位新歌进榜，张柏芝《长大的那天》。本周19，言承旭、张金蜜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茶花记得》，星际和种子孤独症关爱公益项目的宣传歌。歌词用山茶花来比喻沉默的守护，讲一讲对于故乡和亲人的牵挂，传递一种爱与耐心陪伴的温暖。整个编曲非常的简约治愈哦，它的特点在于搭配了孤独症儿童合唱团和大凉山妞妞合唱团的和声哦，非常的纯净动人。言承旭的声线很深情，张钧甯啊，他的唱腔就很轻柔，两个人默契演绎，满含着善意跟温柔。这首歌本周19位，《茶花记得》。

来看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朋友温柔茶语说啊，整首歌真的就好像一杯暖暖的清茶，山茶的意象温柔又有力量。继续来为您揭晓本周的港台榜的排位，第十八位吕方亲爱的你呀，十七位红卓丽一次一次提自己，本周十六傅颖成年礼，本周十五位陈柏宇的舅舅心平，陈柏宇自己的经典作其实是永久保存的，这首歌经过了20年之后，你想一下啊，2006年的作品呢，2026年的后续篇，中间相隔20年，这个很有故事了啊。歌词呢用舅舅心平为比喻啊，讲述带着原生家庭有一些伤痕的人，那么在后来在遇到一些亲密关系的时候呢，被救赎，被与过去的和解啊，把以前的苦涩酿成温柔信任的这个故事，这个过程是相当的曲折和感人的，编曲非常的简约细腻啊，钢琴加弦乐啊，加上陈柏宇的声线非常的醇厚温润，唱腔也很克制。专业的乐评说这首歌怎么讲呢？说他把伤痕跟释然的情感层次演绎的非常的生动啊。本周第15位的这首歌《舅舅心平》，陈柏宇。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的排位。就凭新酒之上呢，那我们的本周港台榜第14位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啊，新歌进榜，本周13上榜两周，熊美玲《睡在我身边》，本周12位李佳薇的3AM 牵着你，本周16位的谷谷吕思伟带来的《不小心滑到你》上榜两周，16升了5个位置来到第11。本周第10阿令幸福在歌唱上榜两周，15位升了5个位置。那我们要听到呢是新歌进榜的本周第14位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啊。这歌词写的是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个内核、啊、讲的是男性在失恋之后啊，故作坚强，强忍脆弱这种啊矛盾的心情，当然把眼泪跟秘密埋在心底里啊，来讲一讲成年人的隐忍还有自尊心。编曲用钢琴加弦乐，那整个的旋律呢有点压抑，但是也很深情啊，搭配 MC 张天赋的很有感染力的嗓音，唱腔充满张力。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它演绎了内心的挣扎和逞强。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本周14位。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5: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的排位，榜单来到前九的位置，上榜三周14位升5个位置，来到第九，刘冠佑《卫星而已》。用卫星来比喻每个人都像卫星被固定航线束缚住啊，歌名的后两个字而已呢，就藏着一点松弛跟心下的释然，偏离不是脱轨，是拓宽边界，所以不必去迎合外界的标准，也不用向他人自证，换条轨道也能奔赴属于自己的整片星空。编曲的氛围非常的空灵，很舒缓啊，好像在宇宙空间里缓缓的漂浮啊，也反衬出我们刚刚讲的一种自洽这种松弛感。回到声音本质上来说呢，刘冠佑的嗓音很干净，气息相当平稳。这首歌本周排行第九，《卫星而已》。

我们来看一看节目微信平台新轨漫游说，哎，这个旋律温柔的像晚风一样，刘冠佑把做自己啊这样的一个定义唱得好舒服。本周港台榜第八位 Karen CC 的 If I Had。 本周第七位林奕匡特务詹士匡，很趣味很诙谐的一个视角来调侃哦，生活百态，把日常的琐碎小事情化作轻松的旋律，满满都是随性洒脱的生活态度。那编曲呢，节奏非常的明快很利落啊，港式律动氛围感也很足的，曲风活泼元气，林奕匡的唱腔轻松灵动，语气呢松弛俏皮，轻快的唱出自在豁达这种生活心境，希望你也能够拥有这样的心境了。本周的第七位林奕匡的特务詹士匡。

0: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本周港台榜继续往上来揭晓啊，第六位上榜，3周11位升5个位置，曾比特问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雨霖铃》的插曲哦，这个编曲是由二胡、古筝混搭摇滚吉他、贝斯跟弦乐啊来碰撞出来的，可谓国风的古韵碰撞了摇滚的张力啊，这很有武侠的江湖感了。曾比特的嗓音呢非常的高亢明亮，少年感十足。这首歌叫做《问剑》，那本周排行在港台榜第6位了。

0: 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 Freya 林凡。
3: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2: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郭采洁。
4: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5: 可不可以开唱一坨
6: 半点之后，很高兴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我们的港台榜揭晓到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位上榜，三周第十位升五个位置，萧景红《以我为名》。歌词很像写自传一样啊，梳理从偶像巅峰到低谷重生的一种心路啊，撕掉当年阿弟这样的一个标签，以他本来的名字萧景红重新出发，核心就是以我为名，不闪躲，也唱出了一种对抗执念，战胜自己内心的心魔，这种重回初心的坚定了。那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情绪从压抑到爆发，层层递进，张力拉满。萧景红这首歌《以我为名》本周第五。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戴爱玲。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逆风追光说，萧景红这种摇滚嗓配上这种嘶吼式的呐喊，真的是太有力量了。本周第四位 Clear 郭靖，好久没有他的新歌消息，这首歌半日闲上榜四周第九位，升了五个位置，编曲非常的干净，就是钢琴啊木吉他轻柔的弦乐点缀一点和声，旋律就好像流水一样啊。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听到湖光、鸟影、林风、野花这种意象，好一幅山林闲居图。半日闲能想到什么呢？立刻想到那句名言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做一个音乐的现代的解读。我们来听听这把与其慵懒气息平稳低音浅唱，而且非常标志性的，还是一听就是郭靖的出品，这首歌半日闲本周第四位。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三甲位置出来，上榜三周第八位，升五个位置，光良的天使，本周第三位，季军。不同的人生阶段听不同的歌，28年之后呢，这个天使再次响起，你没有听错，是做了一个重新的改编版。这个改编版呢，天使比28年前光良唱的那首歌的原曲啊，定的调子更高了。他自己也说，唱出了比以前更深的情感。那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天使它不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是一段具有画面感的生命故事。本周的第三位。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本周港台榜第二位，汪东城同屏 Melody。汪东城为哔哩哔哩宅舞嘉年华献唱的主题歌，编曲非常的活力电子啊，搭配明亮的合成器的音色，所以整首歌听起来旋律非常的抓耳洗脑。这样节奏强劲的歌要写给所有因为热爱相聚的小伙伴们。我们来听汪东城这把标志性的磁性嗓音，这首歌

来看听众次元热血说，大东的声音永远都是这么燃呢。来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的冠军，上榜四周，上周第七，升了六个位置，邓丽欣仍留在这里。编曲轻柔的钢琴加弦乐，温润的贝斯，细碎的鼓点，旋律非常的流畅，核心就是活在当下的爱情观。邓丽欣全程深情的来演绎啊，气息非常平稳，情绪也很克制，没有那种大起大伏，把历经感情沧桑之后的通透，对于目前眼前人的珍惜演绎得很细腻很戳心的。恭喜邓丽欣拿下本周港台榜冠军。

这些过去。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感谢您的支持还有收听。和您约定好在下周一下午2点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我们的联盟榜单音乐先锋榜最新的排位。祝您有一个开心的周末，那我们就下周一下午见啦，拜拜。

0: 哎，都202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可是妈冷惨。我准备儿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暖男说唱哦。

兄弟，我怎么专辑最后一首歌乱乱说唱乱了貂蝉。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6: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昨天在微博后台收到一条听众的留言，让我感触特别深。他说，炎炎夏日忙碌了一天，下班之后发现冰箱里还有一罐可乐，真的是超级快乐。一罐可乐带来的快乐，你也会有吗？

在成年之后，我们感知快乐的能力好像越来越低，我们都在为生活奔波，也受了很多的委屈和心酸。有多少人满身劳累，又有多少人在苦苦挣扎。上班前一分钟打了卡，下班路上看到了一片特别美的晚霞，想跟朋友约饭的时候，正好每个人都有空，超市喜欢的

的商品正在促销打折。这些点滴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碰到过，生活越是繁重，那这些越是微不足道的瞬间就构成了我们成年人珍贵的快乐时光。今天下午茶时间的前半段，我们也一起聊一聊那些珍贵的小快乐。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留言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快乐变得奢侈了，被工作生活挤压得处处为难，可能因为缺失才会加倍渴望吧。所以我也觉得让自己快乐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也是一种超能力。

继续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现阶段最快乐的事就是周末抱着薯片坐在床上追剧了。还有这位朋友留言说，每天下班时合上文件夹，半躺在办公椅上放空，手机里再播一首喜欢的歌，这样的快乐真的太珍贵了，在那一刻我可以什么都不想。还有朋友说，最近几个月持续不开心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摆脱这种负能量，我总是会自我否定，直到有一天家人全部外出了，突如其来的安静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家人在身边，身体健健康康，就是此刻最大的快乐了。是啊，我无法解决你作为成年人必须面对的千难万难，但我想我可以用音乐尽量的塞一些快乐的碎片给你，以便让你在解决困难的时候更舒适一点，更无畏一点。继续听歌吧。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更青春。
3: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5: 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陪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静姐，你有没有觉得长大这件事情其实挺残忍的，有的时候连哭都不能哭得心安理得，情绪崩溃也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小的时候呢，可以为了吃不到糖买不到新衣服而哭，长大了连可以哭的理由好像都找不到呢。其实我也挺有同感的，我记得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大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受重担，他们不是不疼，只是在忍。你以为的岁月静好，很多时候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可能这就是成长吧。成长意味着我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意味着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单枪匹马去面对生活的兵荒马乱。生活真的有很多麻烦，但每一天的意义不就是不断地战胜麻烦吗？你要知道，苦难和遗憾都是生活的常态，但是苦难会变成礼物，遗憾也会变成惊喜。只要你好好生活，好好努力，我相信你想要的，通通都会给你。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地享受，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欢迎继续收听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今天早上出门前穿衬衫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纽扣扣错了。其实呢，第一颗就扣错了，但我扣到最后一颗才发现。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人生中经历的很多事都跟我们这个扣子扣错了一样，一开始就是错的，但只有到最后才不得不承认。虽然当发现扣子扣错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挺烦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一个的解开，重新去扣，但这个过程也是必须要做的，毕竟要穿戴整齐的出门，就不能够省略这个过程。所以即便我们遭遇了失败，需要重新来过，我觉得只要我们不怕麻烦，用良好的心态再去重复做一遍之前的事情，我想下一次迎接我们的一定会是更好的结局。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倾听新时代，
4: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4: 为爱大声说。
5: 八九五，
6: 八九五，
5: 公益主张。
7: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8: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7: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8: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7: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8: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7: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9: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0: 多样的运动项目，
1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0: 专业的健康指导，
1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1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点02分，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每天下午的4到5点钟呢，都会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畅聊我们的健康运动，也会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身边啊那些非常优秀的健身达人。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啊，就是前不久成为全国健美冠军的一位厉害的人。最近呢，在2026年全国健身锦标赛及世界健身锦标赛上，60岁的女选手陈超一举拿下了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组的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35岁以上全场第五名，和精英职业赛传统健身全场第八名。大家会说了，陈超到底是谁？他怎么这么厉害？陈超是本届比赛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12年前，他因为乳腺癌接受了手术和治疗之后，开始接触健身，最终走上了全国健身比赛的领奖台。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陈超啊，这位健身达人他的励志故事。舞台之上啊，陈超呢体态挺拔，清晰流畅的肌肉线条尽显了力量美感，从容自信的笑容极具感染力，很难让人相信他已是花甲之年，更难把他与癌症患者联系在一起。年轻的时候呢，他做过酒店，进过工厂，那些年呢，他的生活大都是围着家庭转，今天过了啊，脑子里只有明天要做什么菜。他介绍说，那2014年的时候，命运给他最沉重的打击，48岁的他呢被确诊为乳腺癌。经过手术和规律的治疗，他的身体呢有了一定的起色，医生建议他要适当的运动。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陈超呢开始正式接触健身。他发现啊，自己在家躺着没精神，一到健身房，哎，力气就来了。他说每一次看到那些铁啊，就撸铁的铁，他就特别开心。他说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健身成了他最好的化疗药。 抗癌治疗期间，他一边养病一边学习各类运动理论，那渐渐的呢，他掌握的知识是越来越多，练的也是越来越好。机缘巧合之下，他把健身从爱好变成了职业。退休之后的陈超开始了人生第二份工作，健身教练。他的一天呢，从凌晨4点钟就开始了，骑半个小时的电动车到健身房，先练小肌肉群，再做有氧。8点吃早饭，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直在代课，在江苏昆山的一家健身房。他是年龄最大的教练，也是最受瞩目的那一个。有着亲身抗癌经历的他呢，格外看重科学运动的内核。日常授课当中，他不仅带领学员完成训练动作，更注重普及专业的健身知识，帮助学员摸清自身的身体规律，养成自主坚持训练的习惯，摆脱对教练的依赖。2021年，55岁的陈超首次接触了健身比赛。那一年呢，他去了广州，虽然说没有拿到名次，但这次的经历呢，让他大开眼界。他说，系统性训练就是不一样。那接下来的几年，他没有着急着去参赛，而是自费跑去了福建、安徽、苏州等地啊，专门看别人比赛，琢磨自己的不足。每一次看完比赛，他就立刻进行针对性的训练。那今年比赛之前呢，他提前一年开始准备，早上5点钟起床，爬楼50到100层。力量训练1到3个小时，严格控制饮食。很多人看到他的背部线条，以为呢他至少练了10几年，实际上他才练了7年。参赛前，他的体脂率已经低于7%。他讲，如果说身体条件允许，他还会继续参加比赛，证明年龄并不是健身的上限。在球场，大多是下半场决定胜负。人生的下半场呢，陈超战胜了疾病，更战胜了自己。这块奖牌是他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所以呢，如果说你喜欢运动，真的啊，永远都不晚。不管什么年纪，只要大家动起来，我们对身体的好处越来越凸显。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像陈超老师一样来战胜自己，给自己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专业，耶、yeah. ，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在开场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呢，最近呢，在2026年的全国健身锦标赛即世界健身锦标赛上，60岁的女选手陈超一举拿下了多项这个奖项的冠军。所以呢，很多的朋友说，哇，她太厉害了。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12年前呢，她因为乳腺癌接受了手术和治疗之后，开始接触健身，最终走上了全国健身比赛的领奖台。所以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很多的朋友说，哇，我就是在家躺着就好了，完全不运动。中老年人最该练的运动到底是什么啊？有些朋友说不是跑步，不是爬山，是什么呢？是保命三件套，叫做力量、平衡和柔韧。那每天1个小时啊，胜过乱补3年，不要再被什么广场舞啊这个快走，对不对？如果说你想活得久活得动，我们要换个方向来做运动。大家以为自己在锻炼，其实在消耗我们的骨头的库存。你以为快走能够延寿，其实呢给膝盖加了一定的负担。有很多的朋友呢正在被一些错误的方式啊这个运动影响着。那现在说运动延年益寿，大多数人都信了，但信错了方向，只会延年不益寿啊。所以呢，问题不是动不动，而是怎么动啊。退休呢也不是终点，是体能滑坡的起跑线。尤其是人到了40岁以后啊，肌肉开始萎缩，60岁以后呢，每年掉1%到2%，不是力量，走着走着可能我们就啊，有些时候膝盖支撑不住了。那肌肉才是中老年的续命的一个本钱啊，不是脂肪，不是骨头，是肌肉。年轻人可以靠代谢硬扛啊，老年人呢只能靠练来自救了。你没病不代表你健康，能走呢也不代表你就啊摔不倒，对不对？能吃不代表营养达标。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给自己增加一些力量的训练。真正顶用的运动啊，真的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力量训练、平衡训练、柔韧的拉伸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三大核心。有些朋友说啊，练力量我怕长肌肉，这句话如果说

我们生活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了。那每年超过30%的65岁以上的人群摔倒一次，像骨折啊、脑出血、长期误床这些，等我们真正的啊摔倒了，你才会后悔。所以呢，我们要平衡感的丧失是老年人最大的隐形的杀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练一练柔韧性了。除了刚刚提到的啊，这个平衡的训练、柔韧的训练啊，我们可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多增加一些。有氧运动呢，不是不要，而是别单干啊，要配合刚刚提到的这三项才会更有意义啊。大家不要再把什么跳舞啊、快走啊当成一个万能的解药啊，那是背景板。你要想让我们活得更有质量，那一定要把刚刚提到的这些训练要给自己增加到生活的训练当中。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运动的过程当中，要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运动。我们循序渐进的去坚持这些科学的、合理的运动，才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好的正向的影响。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1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雷为我们带来的《鼓楼》，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一天，阿小木正在群里玩视频。
5: 不聊了不聊了，我媳妇儿帮我把水都放好了。
4: 网友们正在感慨阿小木真幸福的时候，那边传来了他媳妇儿黑小米的声音：
6: 老公快来洗碗，水都凉了。
5: 哎，来喽。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 I've been doing。 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越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人到了中年啊，老年的这个时间阶段啊，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说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给自己增加一些力量的训练，让自己能够增加一些肌肉啊，维护一下我们的肌肉。健身增肌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之一，也成了不少人每天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甚至呢，健身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那么为什么健身增肌会这么的受大家的追捧？我们可以看到健身文化呢，在国外比较盛行啊，

他们很多人几乎在街头都可以健身，健身的人群呢也非常庞大，而且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健身也成为了日常很多人都会去坚持做的事情。健身增肌的好处呢非常多，而且呢它和中老年朋友的这种最佳的抗衰老的这样运动啊是密切相关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保持年轻和活力，那所以呢健身增肌能够让我们保持年轻的身体和身体的强壮。首先说到啊，健身增肌能够更好的锻炼和刺激身体的肌肉群，比如说深蹲能够刺激下肢肌肉群，而俯卧撑呢就可以锻炼我们上半身的肌肉群，平板支撑可以锻炼到我们的核心肌群，让我们身体的肌肉得到充分的刺激和训练，变得更加的结实，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身体。健身增肌呢能够不断的提高我们的身体的肌肉含量，研究表明肌肉含量越多的人，身体的代谢能力呢也就会越强，身体呢也能够消耗更多的热量，从而有助于控制体重和预防肥胖相关的疾病，让我们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就非常重要了，而增肌可以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让我们保持身材的同时呢还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的状态，保持身体的强壮。第三，健身增肌呢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身体的健康素质啊，骨骼的硬度它有助于增强骨骼的密度啊，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让身体呢更加的强壮和坚韧，让我们保持身体的健康的状态，保持身体能够更加的强壮。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骨质疏松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而且经不起摔啊。当你能够长期坚持健身增肌，肌肉呢不仅可以保护我们的骨骼，还可以让我们的骨骼健康有很大的提升啊，会降低我们受伤的风险。除此之外呢，健身增肌还能够更好的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肌肉，并且呢可以改善身体的线条和比例，让我们能够看起来更加的健美和自信啊，超越了同龄人的身材和健康的素质。那经常健身的人呢，相对于不健身的人来说，不仅可以拥有好看的身材曲线，看起来呢更显得年轻和自信，远超过同龄人的身材和身体健康的素质。那还有就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让我们的心脏更加有力的跳动，肺部呢更加高效地进行气体的交换，从而提高身体的耐力和体能，帮助我们身体降低血压、血糖和胆固醇的水平，预防我们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健身增肌有助于预防健康风险的提升。那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尤其是针对现代的一些啊中老年朋友来说，或者是年轻朋友来说，它可以有助于缓解我们的压力和焦虑。运动的时候呢，身体呢会分泌内啡肽和多巴胺啊这种神经递质，让人呢产生愉悦感和幸福感，来改善我们的情绪状态，提升自信心和自尊心。健身呢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更加容易的进入到深度睡眠，获得充足的休息，来改善我们失眠的情况，保持身体的健康。所以呢健身增肌好处多多，如果说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这项运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菲，归途有风，送给各位。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欣。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呢，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加入到了健身的大军，晨练广场舞公园的健身角啊，随处可见大家积极锻炼的身影啊。但是啊，健身虽好却暗藏玄机，不少看着很养生的习惯，如果说方法不当的话，不仅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反而可能给身体埋下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在健身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啊，为大家送上一些科学的应对的方法。误区一就是晨练啊，越早越好，空腹锻炼说是更燃脂。很多的朋友呢，习惯天刚蒙蒙亮就出门晨跑，甚至为了清肠燃脂坚持空腹锻炼。其实呢，这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啊。清晨的温度呢比较低啊，尤其是秋天或者冬天，冷空气呢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血管收缩，引发血压的骤升。加上经过一夜的消耗，体内的血糖偏低，空腹运动呢非常容易引发头晕、心慌，甚至低血糖晕厥啊，对心血管造成很大的负担。那应该怎么办呢？晨练最好呢要等太阳升起，气温回升之后再进行。那出门之前记得喝一杯温水啊，吃一片面包或喝杯热牛奶，我们先垫垫肚子，避免空腹运动。运动之前呢一定要做好热身，先慢走几分钟啊，活动活动我们的关节，再逐步的提升我们的运动速度。误区啊，就是盲目跟风做一些网红的动作。尤其是很多的朋友啊，这个经常刷短视频啊，看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在做平板支撑、深蹲跳啊、劈叉等等这些动作，那不少的朋友呢想跟着练一练他的核心和柔韧性。但是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和关节以及肌肉力量啊，与年轻的朋友是不同的。盲目的模仿这些高强度快节奏的动作，非常容易导致腰肌劳损、关节的磨损，甚至引发骨折。那应该怎么办啊？运动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量力而行，拒绝盲目攀比。尤其中老年朋友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节奏比较平缓的、动作幅度比较小的运动，快走啊、太极拳、八段锦啊、瑜伽呀等等。单次运动时长呢控制在30分钟左右啊，以身体微微出汗、不感到过度的疲劳为宜，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了。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爬楼爬山能够壮膝盖。很多的朋友啊，以前听过一些说法，是要什么多爬楼梯腿脚好，倒着走路能锻炼我们的腰背肌啊，这种说法的流传也是甚广。但是呢，这其中有两个极大的误区。爬楼或者爬山的时候呢，膝关节承受的压力是平地走路的3到5倍，反复的屈伸会加速啊关节软骨的磨损。而倒着走的时候呢，视线受阻啊，中老年朋友平衡能力相对比较弱，非常容易踩空摔倒，一旦发生髋部的骨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想要锻炼腿部啊，建议大家选择平地快走来代替爬山爬楼，也可以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一些靠墙蹲啊。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靠墙站呐，啊，后背贴墙，头肩臀，我们的脚后跟紧贴墙面，每天坚持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健身的初衷啊，是为了健康长寿，核心原则永远是安全第一，适度适量。希望大家啊，能够避开刚刚说到的这些误区啊，科学的锻炼，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呢，真正的收获健康的体魄。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今天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大家好，我是李健。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7: 下午的5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周末快乐！
7: 周末快乐！
8: 周五啦！今天呢，这个我们6月福利月已经过了1/3了，差不多吧？
7: 没错，马上过半了
8: ，
7: 过半了啊！
8: 从6月1号到30号。我们整个的6月福利月有一个满赠，就是你的全场单笔实付满1000块钱的话，有防晒喷雾或驱蚊水
7: 2选1。
8: 买1500快充充电宝、高速制冷风扇2选1。
7: 哎，如果说您消费满2000，还可以带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同样是2选1啊。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些东西啊，都不是说啊那些很鸡肋的，都是夏日刚需，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可以凑凑单，比如说凑到1000、1500、2000啊，就能够带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赠品了啊。
8: 是。那接下来要看08分秒杀的第一款，就是 SK2 的神仙水330毫升的大容量装。三百三十毫升就是那个
7: 正装，
8: 然后是最大容量的，
7: 是
8: 它是。

0: 塑料瓶是带按压嘴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带按压嘴，因为你按一泵一按一泵，它是比较控、
1: 就是、
0: 好控制量，
1: 就是取用的话特别方便，
0: 而且比较干净卫生啊。嗯，330毫升的大容量，今天卖499。
1: 哦呦，
0: 499有赠品哦。哈，啊，大红瓶面霜15毫升的中样4个，或者。SK2 的小灯泡10毫升的4个，
1: 就是大家来选择，你是喜欢面霜还是想要小灯泡？
0: 从价值上来说，这两个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对，但是如果你们家，就是小灯泡是美白精华，一个是精华，一个是抗衰的面霜，大家
1: 别犹豫了，买两组，两个都可以拿走，
0: 好主意，
1: 而且可以直接凑1000，
0: 然后又可以有满赠，是不是？
1: 满赠防晒喷雾或驱蚊水，
0: 没有到1000，差两块钱，
1: 再补点别的嘛，对不对？所以呢，真的，大家一定要会买东西啊！所以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啊，就可以直接来购买了。
0: 没错，这个夏天用神仙水是非常舒服的。我呢是把它比较喜欢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
1: 冰着喝啊，不对，冰着用。冰着用，冰着
0: 稍微凉凉的，然后把它敷在脸上，它本身呢就是清洁皮肤的皮脂，然后收缩毛孔，然后一加上有一点点温度，凉凉的就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1: 是，
0: 像499块钱330毫升的大容量，你甚至可以拿来湿敷，都不会觉得很心疼。
1: 是，所以呢，今天这个价格建议大家可以多囤一组。如果说囤的一组呢，你可以选面霜啊、小灯泡，两个都可以直接选了。
0: 对，而且这个是包装完整，日期一新鲜，也不会有这个过期的风险。
1: 没错，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啊。如果说你想更省钱怎么办呢？大家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的过程当中，你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右上方呢有我们店长的微信啊，大家呢直接啊扫码关注我们店长的微信，它是个企业微信，就是平时不会发一些乱七八糟的信息给你啊，但是你在下每一单的过程当中都可以立减5元，只要你不删它。
0: 对，有一个好友优惠，是系统直接就给你减的，你只需要添加店长微信就可以了，好吧？
1: 没错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积分500积分也可以抵扣5块，大家呢可以看看自己还有多少积分，如果说是新用户的话，还可以送你200积分，
0: 对，
1: 这个就特别划算了啊。
0: 今天的第二款秒杀，娇韵诗的双萃精华，这是一个07，到明年8月份，也就是说还有
1: 一年的时间，
0: 一年一个月多月吧，50毫升的

0: 近三个月的时间，100毫升，将近三个月是可以的。
1: 嗯，
0: 对，双萃精华一直都是非常理想的抗衰精华的组合啊，这个选择啊，它有什么呢？就是水油两个选择。对对、
1: 嗯，
0: 像我们长期夏天这个在空调房间呐、啊，皮肤会比较干，对吧？还有呢，就是。然后年纪越来越长，越来越成熟，皮肤多多少少也会
1: 有点松弛，
0: 有一些早衰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啊，双萃呢就是很好的能够帮你延缓住这种衰老，保持住年轻态。
1: 就大家拿到之后一定要坚持用啊，你会感觉到脸部的线条的表现会更清晰，而且呢，它能够呵护由于干燥产生的小干纹，让我们皮肤看起来更饱满，就拿捏我们皮肤那种抗老的一种状态。这个是很多的朋友啊，在生活当中啊。特别困扰的一点了。
0: 369带走两瓶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的正装，使用的有效期呢还剩下1年零1个月。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好了。
1: 没错，6点钟的嘻哈饭点，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爱吃的榴莲的神仙吃法。
0: 对对对，就是喜欢吃榴莲的人，
1: 嗯，
0: 一般来说吃新鲜的榴莲是一种吃法，
1: 嗯，
0: 但是现在有很多榴莲制品，
1: 哦，
0: 也很好吃
1: 了，太多
0: 了，因为吃新鲜的榴莲呢，就是每一次一买就买很多，
1: 哎，买一个就可能吃不完，
0: 对，
1: 嗯，
0: 然后如果一些榴莲制品的话，它就可以每一次少量的吃一点，
1: 可以品尝不同的这种做法，
0: 对对对对，挺好的。今天的话题也有意思，
1: 嗯，
0: 面对好朋友的表白。你呢就是不想把它升华为爱情，但是呢因为大家都是朋友也不想弄得很尴尬，你有什么比较机智的方法去化解，有吗？
1: 这个还真没有过。
0: 不是问你，我问大家
1: 啊。
0: 啊，有啊，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
1: 啊，
0: 然后大家是她一个同学吧还是什么，就是向她表白，
1: 嗯，
0: 其实大家都不是傻子，都是成年人，对吧？
1: 嗯，
0: 然后她多多少少也有点感觉嘛，所以当对方说我不想只做你的朋友，
1: 哦，
0: 对对，
1: 想进一步升级我们之间的关系，
0: 但是她也没有说什么让我们交往吧，对对，
1: 那么直接，
0: 还没有，
1: 对不对？
0: 没有，
1: 给自己留了一点颜面，
0: 我不想只做你的朋友。然后这个女孩回答的就蛮机智的，说你想与我为敌。对方也瞬间就明白了，
1: 就是，
0: 然后就跟你一样哈哈哈哈，
1: 就没感觉，就
0: 哈哈哈哈
1: 一笑而过了呗。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江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就是下周小长假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团聚，尝尝粽子呀，看看龙舟竞赛呀，
6: 再喝点小酒啊。
7: 对，要说到酒的话呢，咱们895的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再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送好礼了。
6: 没错，大家怎么来参与呢？现在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呢文字回复啊，过端午喝古井齐安康啊，这九个字再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过端午喝古井齐安康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会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送出的好礼一份。
7: 嗯，祝各位
6: 好
7: 运啦。说最近呢，广东在深圳啊，有两名男子骑车在天桥狭路相逢。
6: 骑车在天桥狭路相逢，
7: 就那天桥比较窄。他们呢狭路相逢，一个是骑自行车，一个是骑电动车。
6: 那就一方要让一方，不然的话是不是过不去？
7: 哎，对，但是他们呢谁都不愿意让。
6: 那怎么办呢？
7: 两人就在原地斗气，从下午3-4点就开始僵持，而且还下雨了。
6: 然后他还是不让，
7: 对，也原地不动，一个比一个犟，
6: 两个犟种，
7: 然后就被过往的人拍下来了之后呢，就在网上就发酵了嘛，然后引发了很多朋友对于情绪内耗和幸福者避让的广泛讨论。
6: 对呀，
7: 就很多人说，哎呀，就是如果要是遇到一些情绪比较极端的人，你就让让他。
6: 对呀，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7: 就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想想你拥有的东西，就是叫做幸福者退让。你觉得你比他过得幸福啊，你就让让他没关系。
6: 哎，
7: 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很显然
6: 都不幸福。
7: 对，都觉得自己惨。肯定那一天两个人心里都有事儿，对吧？但是我得说一句，你俩有一个是逆行吧。
6: 有可能。这不是你俩的一直这么耗力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那不就没有事儿了吗？就接下来是不是就两人就一直耗着，那不怎么打个电话家人送点饭呗，你俩一直这么耗着，看你们谁能耗得过谁，是不是现在还在那儿呢？

0: 什么大的问题。
1: 对，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些确实赶时间，没有时间的话，我说算了算了。然后那个人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
0: 嗯，
1: 很显，我觉得她应该是才拿到驾照不久，因为她车上面还
0: 还有实习两个字儿，
1: 就新手，反正就类似于这种。当时吓得不行，然后说那怎么办？什么什么怎么？我没有处理过驾照，我没有关系，算了，你下一次一定要小心一点，好不好？
0: 他说不行，你不能走啊！你这把我车次气蹭掉了，你要给我赔。
1: 什么？然后他当时感激涕零，说谢谢姐姐，谢谢姐姐。
0: 嗯、
1: 我说没有，就是其实我是当时是真有事儿。
0: 嗯，没有事儿，你可能要两人在那儿降一会儿了。
1: 没有事儿，我也不会跟他降，因为很明显你追尾我，你
0: 就是直接走着走一些这个法律的程序就够了。
1: 现在也很便捷，但是呢，因为当时确实有事儿，我就连这个都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后果。
0: 而且就有些时候，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但凡有一个人先说啊，比如您先过，或者说对不起的时候，另一方他也是顺马就软下来了，
1: 对吧？我还是想说一句，有人逆行啊！
0: 你俩真险。
1: 最近呢，有一位29岁的陈女士，因为多次情绪激动导致突然昏倒，送到医院去了。
0: 这咋了？
1: 嗯，她是这样，她喜欢看演唱会
0: 啊，看演唱会，
1: 看到自己的偶像之后就大喊，很激动，
0: 然后呢就晕了，
1: 对，被帅晕了。然后半年之内呢，她晕倒了3次，有一次是看演唱会看到偶像大喊，很激动晕倒，有2次。对，
0: 喊缺氧了。
1: 有2次是因为吵架情绪上头栽倒，每一次都是几十秒钟，然后自行的苏醒，也没有什么更严重的
0: 行为，
1: 更严重的后果。后来到医院去，因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有点担心。
0: 这是病吧？
1: 叫血管迷走性晕厥，情绪啊、久站呐、啊，都会容易诱发。
0: 嗯，
1: 他一般来说短时间内会自行的苏醒，而且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日常预防就好了，就不要过于激动。
0: 所以就这种呢不适合追星，或者你粉一个自己身边的人，比如说电台的主播，天天能听到他，对不对？
1: 你就脱敏了。
0: 对呀、啊，你也不至于啊这那么激动。
1: 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偶像都很贴心的、都会跟自己的粉丝说，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0: 不然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我咯。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高新来一电信，回京踏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点。

0: 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哎，看条新闻吓死我了。
3: 怎么说？
4: 在这个之前呢，要跟大家先说一下平安车险。
3: 嗯，
4: 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您的车险快要到期的话，推荐大家拨打平安车险的电话4008600。
3: 哎。
4: 转人工客服，
3: 然后
4: 说出音乐广播这四个字儿，跟他说我是音乐广播，然后呢就会帮你做一个你的专属方案。
3: 哎，
4: 我们跟这个平安车险呢共同打造了一个叫平安车险季。
3: 哎，
4: 所以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折扣，
3: 听众的专属优惠政策。
4: 哎，你可以比个价。
3: 哎，
4: 啊，一般来说我在车险快到期的时候，就是几家我一起比个价，哪家对吧性价比最高。
3: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哇，太优惠了。
4: 除了价格之外呢，包括它的服务也很重要。
3: 是，
4: 对吧？平安车险还是一个响当当
3: 的。就大家在换车险的时候，一定不要指定着价格就选一个价格最低的，那你要看它给你提供的哪些服务，内容是什么。
4: 对，
3: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换车险，或者说您的车险即将到期啊，直接拨打电话4008600，转人工客服，然后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就是音乐广播，就能够享受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听众专属的优惠政策了。大家赶快来参与了啊！
4: 说为什么说我吓一跳呢？说加拿大有一个机长，今年已经59岁了。
3: 59岁的机长。
4: 对，然后呢，他不是要退休吗？
3: 嗯。
4: 退休之后呢，就发现啊，他无照飞行了16年。没有飞行执照。
3: 这他是飞行执照丢了还是怎么着了？
4: 他在加拿大这家航空公司干了27年
3: 啊，
4: 2009年的时候晋升机长，就算是到卯了嘛，然后去年的时候提前退休了。他在2009年到2025年之间不是16年吗？他没有驾驶大型商用客机所需执照，他用了一个伪造的执照文件，骗过了相关的监管部门。
3: 你这都可以呀、啊？
4: 但是他不是不会、
3: 啊，
4: 他只是没有就是执照。
3: 他肯定以前
4: 开过，
3: 驾驶的不是大型商用客机。
4: 对，他这个担任客机机长，直飞国际国内航班已经超过900架次，就是在后来这16年。
3: 所以就在退休的时候被发现了。
4: 对，真的。这，然后呢？这个说这个消息是不是属实呢？这家航空公司确实也承认了，有，他虽然有商用飞行执照，但是他没有拿到驾驶部分机型大型客机所需要的一种更高级的执照，仍然被晋升为了机长。就他不是不会开飞机，
3: 他会开飞机，
4: 这是两个概念，而且他是有商用飞行执照的。但是呢，根据这个行业的管理规定，如果他要是驾驶一部分机型的大型客机，
3: 要单独另考，
4: 他要申请，但是在没有这个执照情况下，他居然
3: 自己去伪造证件，然后去飞了这架飞机，
4: 而且他还晋升了机长，也就是说明他是明知故犯嘛。
3: 他就好比一名医生只持有家庭医生的行医执照，但是呢他做起了脑外科的手术
4: 啊，就大概属于这种。这么久了都没发现，16年呢。
3: 而且真的就是庆幸的是啊，这么16年期间他
4: 没有出什么事故，
3: 没有出过什么事故。
4: 万一要出事故的话，你说
3: 你说
4: 不敢想，
3: 对吧？这个后果真的是多少家庭啊。
4: 前两天在浙江杭州，一位25岁的女孩子，很年轻，对吧？花一样的年纪，
3: 干嘛呢？
4: 为爱全身心投入，
3: 干啥？
4: 就爱得非常的
3: 投入。
4: 报班学做饭，胡老师都接。

0: 了，说这不是你男朋友该干的事儿吗？
1: 这不就是谈了个恋爱，完了之后呢，就因为太爱他了，我就见不得他去吃外卖，我见不得他爸妈给他做饭，
0: 就是、
1: 我就要给他做顿饭。
0: 就是只是他爱的投入的一个方面，但是他的另外一些方面呢，就让人觉得有一点，她是一个非常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生。她男朋友比较大2岁，
1: 27岁。
0: 对，就是她对男朋友实施了近似疯狂的管控，
1: 比如说
0: 秒回信息，
1: 这也还行，
0: 视频查岗，
1: 离谱了。
0: 而且你这不是说大家闹着玩偶尔两次，是每天
1: 每时每刻
0: 无时无刻。所以她的男朋友说，我感觉谈个恋爱像上班一样，
1: 太吓人了，这比上班都还严格，
0: 对吧？然后有一次他开会，就想这个男生开会关机了2个小时，一打开60多个未接电话。
1: 我的妈呀，这太窒息了。
0: 对，然后他就不堪重负提出了分手，然后这个女孩就崩溃了，
1: 受不了了，
0: 跑他们公司去。
1: 我为你都去学做饭了，我查个岗怎么了？
0: 对，查岗狂魔，以导致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恶化的关系，甚至导致了两家人互掐，
1: 你两家人都跟着打起来了。
0: 对，后来呢就把这个女孩呢就自己到这个当地医院啊，有一个叫临床心理科，
1: 要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
0: 对，我觉得他这个举动是值得
1: 是有一点的
0: 值得肯定的。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以后，他就医寻求专业帮助。医生是说了，就是恋爱脑，
1: 医生说少做点饭吧。
0: 说适度的恋爱脑，真诚柔软，在恋爱当中呢，会让人觉得挺幸福。
1: 是，
0: 但过犹不及，过度长期，他是根据长期的成长经历、依恋模式等等等，反正就是容易走极端嘛。那天哪，秒回信息，就光这第一条就让人觉得有点受不了。
1: 对，就有些时候，大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每个人的生活，对不对？
0: 就是、我就跟你说 ，AI， 你现在问他一个问题，他也不可能秒回，他都会深度思考。根据你这个问题呢，我觉得
1: 太离谱了。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下午的5:46，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4: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
3: 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东西啊。
4: 45分两款特卖，第一款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哇，这款产品已经有段日子没见了哟。
3: 是的。
4: 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75毫升，还有紫熨斗的那个眼霜，就是全脸都可以用的那个眼霜，
3: 30毫升，
4: 还有一个小蜜罐保湿胶原面霜，也是欧莱雅的，
3: 60毫升，
4: 对，总共加在一起259。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它是兰蔻的平替。因为他们俩确实是一个集团，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妈生的，甚至呢，像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跟那个兰蔻的小黑瓶，他们有90%以上的成分都是一样的。
3: 没错，
4: 对，
3: 今天可以说是用一件单品的价格拿走了一整套大牌的呵护，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啊。非常的实惠和便宜。
4: 这两个小黑瓶基底液、紫熨斗眼霜，这两个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小蜜罐保湿胶原霜呢，它也是专门就是滋养你的皮肤，可以帮你的脸蛋找回那种嘟嘟蓬蓬的感觉。
3: 没错，
4: 就总的来说，这一套就是属于性价比非常好。本来呢它就不是属于特别贵的，然后嘻哈搜获的价格呢又帮大家往下压了很多，所以就是259，可能只够买一支眼霜的价格。我们今天到手的是三个
3: 小黑瓶75毫升、紫熨斗30毫升，再加上小蜜罐60毫升。但是啊，名额有限，想要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是阿拉伯数字啊，点击关注，然后呢下方有个紫菜单给力啊，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4: 没错，
3: 大家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啊，建议大家多看一看，然后呢凑凑单，因为从6月1号到30号我们嘻哈搜获6月福利月已经正式开启了，也就是说大家单笔实付满1000可以带走防晒喷雾和驱蚊水2选1，那如果说满1500呢，还能够在快速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2选1。如果您满2000，还可以额外获赠的是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2选1。这些赠品呢，真的是非常的刚需了。
4: 就是整个6月份，我们都是一个满赠，所以大家呢可以凑凑单。而且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它不是现在最高档次是2000吗？如果你买超过2000、3000，那你就
3: 拆了付。
4: 对，你分开付，这样你两个档次
3: 都可以拿走，
4: 都可以拿走，就很划算哈。
3: 是，大家呢要赶快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来购买了。
4: 今天特卖第二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粉邂逅香水呢，它是一款淡香，今天是淡香，50毫升的，这个容量呢也是属于比较合适。
3: 是，
4: 我是不是太。我不太喜欢用100毫升的香水，
3: 又太大了，
4: 太大了。然后这个，因为喜欢换一换嘛，对吧？换一换的话，100毫升真的需要用好久好久。
3: 好久，我估计就是能用个1年多2年的时间
4: 啊。然后这个呢是50毫升，我认为它的容量是刚刚好的。今天呢是299。299，我们今天还送大家是安耐晒的防晒霜60毫升。
3: 这个搭配真的是特别适合夏天了。
4: 对，约会啊，或者是聚会的时候啊，那种淡淡的甜，但是不会很腻的香水味，确实会给自己的个人魅力方面加分不少。
3: 没错，
4: 花果香味也非常适合夏天。今天呢， 这两个不管是正品，就是这个香水，还是它的赠品，
3: 嗯，
4: 都是。

0: 是属于
1: 夏日刚需，
0: 对，夏天很搭的嘛，对不对？哎，嗯嗯。
1: 你看，如果说大家外出的话，安耐晒作为这个遮阳界的代表作哈，直接送给大家今天啊。但是呢，这个加赠的赠品呢是数量非常有限的，
0: 嗯，
1: 大家要赶快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给力啊就可以了。今天呢还给大家配了礼盒礼袋的。就你买来或者是送给闺蜜啊，送给好朋友都非常不错的。
0: 对，
1: 而且呢我们是顺丰发货，保障它的新鲜度啊，不管是送给自己还是送给闺蜜，这个心意真的是非常有排面了。
0: 是最近有什么节要过吗？
1: 端午节。这哎呦，送礼这什么节都是理由。
0: 行吧，来，在我们的每一款商品页面的右侧呢会有一个店长微信啊，希望呢大家可以把它加起来，因为真的很实惠。你添加了他的这个企业微信号之后啊，
1: 省五块。
0: 哎，每一次以后从今往后你的每一笔订单他都系统直接给你一个好友优惠，减五块钱。
1: 没错，大家赶快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五二零，点击下方子菜单给力就可以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
13: 场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最好吃的板块《嘻哈饭点》来喽！
14: 喜欢吃榴莲的榴莲控最爱的几种榴莲的神仙吃法，
13: 看看就除了咱们买回来直接剥开着吃，还有哪些好的吃法？
14: 冻榴莲，冻榴莲就是。
13: 这个应该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在夏天的一种吃榴莲的方式，
14: 就是榴莲肉你把它扒出来以后放在冷，把密封好，要密封好啊，放在冷冻室，冷冻室把它给冻好了之后呢，你就把它拿出来，稍微解一点冻，它口感就像冰激凌一样，好绵密，然后很甜，
13: 是
14: 冻一下以后会更甜，
13: 尤其夏天吃，哇，简直太爽了，
14: 榴莲烤芝士，
13: 就是买来的那个披萨的饼胚，把榴莲肉铺在上面，然后再撒一些芝士，然后呢烤箱180度烤10分钟，哎呦那辣丝儿也好吃。
14: 不要那个饼胚也可以，直接就把榴莲上面裹上芝士，哇，就是热量有，就是热量有点大，我跟你说，如果减肥的话，
13: 管它什么热量大不大，只要好吃就够了。
14: 榴莲糯米饭，
13: 哦，这个没吃过。
14: 糯米饭蒸熟，然后先拌一点椰浆，然后盖上新鲜的榴莲肉。
13: 怎么了？
14: 黑暗料理。
13: 听到这儿感觉也还行。
14: 然后还要加上少许的盐，盐味椰浆，咸甜交织，我的天。
13: 这有点确实了。
14: 榴莲咖啡。

0: 冰的，然后再舀一大勺捣碎的榴莲肉，搅匀了之后喝。
1: 哎呦我天哪，这是黑暗料理，
0: 又臭
1: 又难喝。
0: 不知道啊，但是我相信、这些都是网上网友
1: 创意的一种，
0: 不是网友好评度比较高的。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喜欢榴莲的人都能够接受的。
1: 所以呢，今天我们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吃法，也给大家一些创意的吃法。
0: 创意的吃法、就是，
1: 马上到周末了，自己在家里就可以试一下刚刚说的
0: 这个
1: 榴莲咖啡啊。
0: 其他的我就
1: 不去尝试了。
0: 对，榴莲炖鸡
1: 啊，这个不算创新了。
0: 对吧，榴莲鸡这个据说在东南亚、对，在东南亚的妇女她们生完孩子
1: 都要吃，
0: 坐月子都要吃这个，因为就地取材嘛，
1: 就一个月子好像要吃好多只鸡好多个榴莲。
0: 榴莲壳里面有那个白瓤、你把掏出来切成块，和鸡啊红枣枸杞炖上几个小时，起锅之前呢你再舀一勺那个榴莲肉、我没有吃过加榴莲肉的，
1: 它榴莲肉呢应该会更那个汤更浓稠，而且榴莲的味道更足
0: 啊。好，今天给大家推的是泰国精准芝士榴莲果肉，这就可以对比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叫做冻榴莲和芝士烤榴莲、
1: 如果你要想榴莲炖鸡的话，它是没有瓤的了啊，就只能够用肉了，榴莲肉来炖鸡
0: 了。没有，它这个你别炖鸡，因为里面有芝士
1: 啊。
0: 对，它里面用的是什么呢？树熟 A 级的果肉，是精准榴莲，它也是非常有名、非常好吃的一个品种。然后它一盒就是那种细细长长的铝盒啊，一盒100克。它里面呢不仅有榴莲肉，而且把你芝士都已经配好了。配好了就是香味非常的浓郁。你如果又是榴莲控又是芝士爱好者，我的天，你吃的看到这个绝对走不动道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呢是
0: 100克的8盒，
1: 100克，
0: 对，
1: 8盒，
0: 99。
1: 好像我之前在超市里买一盒要20-30，
0: 这个是8盒99，
1: 就平均下来一盒才12块钱
0: 啊，
1: 12块钱多一点。
0: 对，真材每一盒里面都是精准的优质果肉，含量就它的榴莲含量超过70%，
1: 那已经很好了。
0: 就是剩下来的是芝士，是叫马苏里拉芝士，也是非常优质的一种芝士，
1: 非常浓郁啊。
0: 你可以怎么吃呢？你把拿出来之后稍微化一下冻吃也行，但是如果你放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因为它
1: 加热一下，
0: 哇，
1: 它里面的芝士和榴莲肉融合在一起，那轻轻一拉，那种很长的丝儿，哇，那种咸甜交织。那种口感，哇，吃起来太过瘾了。
0: 对，一个人一次吃一盒就刚刚好，因为正好100克嘛。这个榴莲也不能多吃，容易上火。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它是铝箔包装，不可以进微波炉。你加热的时候要么烤箱，要么呢就是空气炸锅。你如果要加用微波炉，你要把它倒出来放在微波炉专用的器皿里面加热。
1: 没错。99块钱带走8盒精准芝士榴莲啊，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然后呢在对话框回复吃货就可以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喜欢就赶快下单了。
0: 爆浆流心，真的拉丝浓郁，一定让你吃一口就
1: 榴莲忘返。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奶奶，你会唱小星星吗？
3: 会呀、啊。
2: 那你给我唱一个呗。
4: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搞错了，重来。

0: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0: 我们是
2: 嘻哈家族。
1: 今天说好朋友表白，但是呢，你确实不想跟他发展为恋爱关系，但是因为是好朋友嘛，所以呢，
0: 这段关系还要维系下去，
1: 你就是不要搞得样子很难看嘛，
0: 怎么装傻充愣？
1: 什么叫穿委婉拒绝？这位说，其实我们女生比男生敏感的多，所以当我们装听不懂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再进一步了。我同意。
0: 你最好不要不识好歹是吧？
1: 就在很多成年人的世界里，不存在，就只存在自作多情，不存在 get 不到。
0: 但有些时候，比如说一个女生拒绝了，那有些男生可能更想处了。
1: 什么东西啊？
0: 这事情也有挑战性啊。
1: 嘎，你以为在非洲草原上打猎吗？人家都是已经拒绝了你，所以就说表白应该是什么水到渠成的一种
0: 双向奔赴，
1: 对吧？而不是你发起了进攻的号角。
0: 那就强扭这个瓜，管它甜不甜。
1: 这是段子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会非常讨人厌的，好吗？一直不开的门再敲不礼貌了。这位说，哎，我同学给我发信息，我喜欢你，处吗？
0: 啊，就是这还 怪直接的，
1: 可能年轻人现在就是打直球嘛，
0: 对，
1: 这样也好，不浪费彼此时间。这位女生就说，那我找我对象商量一下。
0: 对，她问你这句话肯定是你没有对象的呀。
1: 对，她也这么说的，你不是没对象吗？那所以没得商量啊。

0: 曾经有一这位说，曾经有个男生追我，他写讲的比较诗意嘛，他说我想做你生命中的太阳。郭老师说我都开不了这个口。
1: 完这对方怎么回的？
0: 他这个女孩怎么回的？是吗？哦，那你就到离我1.496亿公里的地方看着，
1: 离我越远越好。
0: 真的有人这么告白吗？救命啊！这告白你是我的太阳。
1: 这个朋友
0: 一般告白不应该是不是我是你的太阳，而是你
1: 是我
0: 的
1: 太
0: 阳，
1: 照亮了我的生活是吗？这个朋友说，应该是一个男生，他就问一个女生，他说我喜欢一个人，我不好意思表白怎么办？
0: 是一个女生对她的 crush 一个男生说的，因为只有女生才这么含蓄
1: 啊。这个女孩子说，我喜欢一个人，但是我不好意思表白。
0: 这样我们俩演嘛，我演这个女生，你演一个男生啊，你说我喜欢一个人，我不好意思表白，
1: 你直接表达心意就好了。
0: 我喜欢你是这样吗？
1: 是的呀。
0: 他还是不懂我的心意，
1: 把 ID 发来，我帮你说清楚。
0: 胡歌，
1: 这个人挺狂啊，阿弟居然和我一样。
0: 所以说没有人迟钝吧，
1: 那这男孩真是怪迟钝的。
0: 这个男孩他根本不是迟钝，他是装傻充愣，就是给女孩留一点面子，
1: 留点面子了。
0: 就话讲到这一步你就应该明白，不可能
1: 了，你就直接把他拉黑吧，这个女生留着干嘛呢？

0: 十多年的好朋友，
1: 嗯，
0: 之前呢他也交过女朋友，然后分手了，分手之后突然跟我表白，
1: 嗯，
0: 我震惊，不理解，痛失好友。
1: 哎，真的有些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好朋友之间一旦那层关系被捅破了，要么就真的就是翻脸各走各的了，
0: 会很尴尬。翻脸倒不至于，因为毕竟人家是喜欢你，对吧？
1: 但你就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怎么的都很尴尬。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拒绝要特别的有情商，特别巧妙有智慧，
1: 或者就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要很委婉，
0: 就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对你们双方的关系有一个大致的心理的把握
1: 预期，
0: 对吧？就是别人喜不喜欢你，你应该心里是有数的吧。

0: 换新手机，
1: 高新蓝鱼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六点

0: 喝肥平湖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点。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4: 下午的6点3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4: 我们是
5: 嘻哈家族。
4: 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
5: 为什么早上起来洗完脸，我觉得哇，好美，干净，清透，肤质这么好。但一到下午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
4: 油油的，
5: 黄黄的。
4: 蔫蔫的，
5: 怎么回事呢？怎么肥色？就是
4: 是不是因为睡了一觉精神焕发，工作了一天精神萎靡，反正就和上班有关系。
5: 我佩服你的勇气啊，胡老师。其实呢跟氧化和水油失衡有关系就是早上洗完脸，因为洗脸你有水的吧，
4: 嗯，
5: 你的角质层就吸饱了水，

0: 排列整齐，光线一照，哇，显得通透，然后又白又好景不长。你的一出门，皮肤就开始接触空气，
1: 嗯，
0: 灰尘。
1: 一坐上办公桌，电脑就，对不对？皮肤就
0: 空气当中的氧气会使原本你的脸上干干净净透明的这些油脂变成淡黄色，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
1: 嗯，
0: 所以你到下午了之后，你脸会发黄
1: 啊，
0: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是因为你脸没洗干净，就是你皮肤分泌的油脂啊，
1: 加了一层油膜。
0: 你分泌的油脂早上刚刚洗完了之后，它是透明的嘛？
1: 嗯。
0: 然后你下午接触氧气，什么一整天下来以后，它不就氧化，就有点变黄。氧化很好理解吧？你的那个白球鞋帮子穿着穿着发黄吧？
1: 对。
0: 你的有些白 T 恤洗着洗着会发黄吧？
1: 嗯。
0: 都是氧化，怎么办嘞？控油嘛。
1: 啊。
0: 就是你白天的时候用一些控油的产品会好转。
1: 嗯。
0: 会好转。但是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1: 比如说控油的洗面奶啊、
0: 哎、
1: 或者是这个抹一些这个护肤品呢、啊、
0: 有些人说我早上把脸洗干净一点行不行，不行，这样的话反而是适得其反的，因为你过度的去清洁你的皮脂膜，你破坏了它的皮肤屏障，
1: 嗯，
0: 所以它就会疯狂的去分泌油脂去保护它，哎，你的油分泌的会更多了，嗯，用一些抗氧化的，就是含维 C 的呀、啊、什么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一嘴了。
0: 怎么了？
1: 嘻哈搜货。
0: 确实，确实我们这里面、
1: 啊。你刚刚已经提到了一个水油失衡，我们有一个产品就水油平衡，
0: 就是那个今天推的那个娇韵诗双萃精华。
1: 对。
0: 而且还是一个一年多零期的，特别划算，369100毫升吧，我记得、
1: 嗯、
0: 两瓶50毫升的，
1: 没错。
0: 这个就会很好的。有效的延缓你皮肤氧化的过程，
1: 不管是小哥哥小姐姐大哥哥大姐姐用起来好不好，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看看还有没有了，价格非常划算。
0: 为什么你头顶总有一撮毛梳不下去呢？
1: 这个知识还真是够冷门，
0: 就是很多人说哎没有，比如说胡老师
1: 有
0: 吧，
1: 有，
0: 我不太会有，因为我们头发长，
1: 对，
0: 就是一般太短的头发也不太会有，
1: 就
0: 那
1: 板寸，
0: 板寸
1: 肯定也不会有，就是那种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然后类似于就那个
0: 美式前刺、
1: 啊、美式前刺的，就有些时候包括我头发一长了之后，然后会打一点发胶，就怎么都压不下去，
0: 会有吧，
1: 嗯，
0: 那撮头发永远都家里面有人说叫呆毛，
1: 就是呆毛，我好像头发没有。
0: 其实它是一个科学，
1: 嗯，
0: 叫什么呢，数学上叫毛球定理。
1: 怎么说啊，
0: 就是你想想看，你的头就把它比成一个球吧，
1: 嗯，
0: 对吧，虽然呢这个头发只长半拉，不可能长在脸上、
1: 嗯、
0: 叫半，但是你看你如果要用梳子去梳一个长满毛的
1: 球
0: 的话，球你怎么梳啊，它到最后都有一圈它是梳不平整的、
1: 哦、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它必然存在至少一个点，就是那里的毛发会跟着你梳的这个方向变成一个漩涡，在那里
1: 有一个讲头顶上的旋，然后
0: 对一个漩涡然后竖起来、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为什么呢，就是讲专业一点啊，这个我是一个字一个字从那个专业文身上敲下来的，说头发在头皮上的分布本质上构成了一个定义在球面上的连续切向量场，哎呀就是这样，嗯 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它必定会存在这么一个点，就是旋或者是窝的位置、
1: 嗯、反正说了特别专业大家可能也记不住，你就记住数学上叫做是毛球定理。
0: 你说有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运用，有的，
1: 嗯，
0: 一个就是地球表面大气的风场也受这个毛球定理的
1: 影响
0: 支配、
1: 嗯、
0: 就是气压无论如何这么去分布，在地球上总有一个地方的风速为零，那就是台风的风眼。
1: 哦，
0: 哎，别啊、哦，我也没听懂。
1: 没事，你下次你看到那个，你说哎，那呆毛。
0: 那怎么办？就是说，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那我头上就确实有这种毛，
1: 给它剃了。
0: 怎么强行安下去呢？
1: 戴帽子。
0: 不。
1: 啊。
0: 人最高贵的品质叫什么？叫接纳自己。下一次他再支棱起来的时候。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被好朋友表白，或者是表白过好朋友啊？对方是如何婉拒的？装傻婉拒，
6: 就他知道，但是呢，他
5: 说什么呢？
6: 他委婉的拒绝你，因为你们是好朋友，他不想失去你这个好朋友，就说，这位说，有些男生总在女生明确表达拒绝之后还迎难而上，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在男生的成长过程当中，谁给他们灌输的这个思想，说女生说不要就是要，
5: 不是吗？
6: 说女孩子娇羞，
5: 我们俩交往吗？不要啊，有机会了。
6: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出来嘛，你说出来，你不说出来我怎么会懂？我不喜欢你，我不信。
5: 这朋友说，他上一年过年的时候说想来我家吃饭。他是男字旁的他，
6: 结果就是他的好朋友是吧？
5: 结果我说你家没饭吃啊。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后了，
6: 所以
5: 原来他想来我家，见见我爸妈呀。这朋友说，平时呢大家一起打打游戏，然后呢偶尔呢他还能给做点饭给朋友。

0: 们吃，听听他们倾诉的烦恼，这不是好朋友该做的吗？怎么能就给我表白了呢？
1: 所以更加证实了我一直以来一个想法，成年之后男女之间应该保持一些交往的边界。什么好朋友？
0: 就跟我说，对，这就是好朋友，纯粹的好朋友。你要敢越雷池，我打死你。
1: 嗯，这位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关系比较不错一个男性的朋友，他居然注册了一个小号来找我聊天。
0: 嗯，
1: 我就问他这是谁啊，他倒也坦诚说那是我的小号。这不是很明显吗？对吧？因为谁对你要是没点什么想法，谁费那事儿？结果这女孩是怎么回复的呢？
0: 怎么回复？
1: 我说哦，那我给你置顶了啊。这个兄弟很仁义啊，生怕漏掉你的信息。哎，那这么说的话，你们俩不如在一起算了。我还没有发现他喜欢我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正常的交谈。
0: 嗯，
1: 我发现他喜欢我，甚至有表白我的念头的时候，我跟他说一句话要带三个兄弟。
0: 我天哪，这个太狠了吧！绝！这朋友说，一个男生给我表白，说我喜欢你。然后好朋友说，然后我回复是，我也喜欢我自己啊，所以说咱们俩是情敌咯。就是不接你茬。这朋友说，你们都是装傻，我是真傻呀，我老公含蓄地跟我表白了好几次，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出来。我俩在一起呢，还是因为老师以为我俩早恋，本来拒绝他了，一生气，嘿，我就跟他在一起。
1: 这在心理学当中典型的叫
0: 叛逆心理，
1: 就是叫罗密欧与朱丽叶现象。
0: 嗯，
1: 就是外界的压力越大，他们俩越要在一起。嗯，就是早恋的时候真的要输，别赌。
0: 哎，
1: 啊，
0: 是。这朋友说，之前啊，在操场上跑操啊，有一个男生跟我说，可以追你吗？我搁那儿思考半天，我都跑后面了，还需要追吗？我就说你追呗。当时我还说他是个废物。
1: 我把我所有的男性朋友都称之为姐妹。
0: 直接把路堵死了，就像这个女生对所有的男生称呼兄弟是一样的。这朋友说，说真的，被好朋友表白，你们不会觉得被背叛了吗？
1: 背叛什么？
0: 背叛我们之间的友情。
1: 火候没到，
0: 嗯，
1: 就别那么着急。
0: 嗯，
1: 但是不得不说，两个人能够处成朋友，这已经是
0: 一种缘分，
1: 已经是一种缘分，而且是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开端了。
0: 没错。
1: 嗯嗯嗯，好了，祝各位叫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啊，
1: 对，但也别信奉什么强扭的瓜不甜但解渴，好吧？
0: 哎，是，咱们也祝大家友谊长青，好不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呢是周末了哈，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大家好，我是李健。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华语歌坛的百变天后梅艳芳是华语乐坛永远的超级巨星，她的影响力不仅在演艺界，更代表了整个香港及华人世界的一代传奇，也是香港演艺界得到歌后及影后殊荣的女艺人。她更被传媒誉为香港的女儿，而今天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一听梅艳芳的歌。

尽管梅艳芳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是她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经典的歌声及倩影，也让歌迷无限的怀念。就让我们一起借由她的歌追忆似水芳华吧。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讲价钱，当你被半砍的时候，知道最悲催的是什么吗？
3: 就是卖家死活不同意。
2: 不是。
3: 那是什么？
2: 他爽快地同意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爱人这首歌是写给梅艳芳和她的一个名叫保罗的男朋友的，可以说是他们的爱情恋曲。写这首歌的正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小虫。当时梅艳芳和男友煲电话粥的那个甜蜜的程度啊，是羡煞旁人。小虫看见之后灵感大发，就写下了《亲密爱人》这首歌。这首由词曲作者亲口品尝了狗粮之后创作出的歌曲，也成了梅艳芳众多经典音乐作品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

0: 想找到了。
1: 合肥冰壶首创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如果非要选一首最贴合梅艳芳的歌，那么1994年梅艳芳回归专辑《女人花》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可能会是得票最高的一首歌了。歌词当中，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也映照出梅艳芳在事业成功之余渴望一份安定感情的女人心事。

0: 观请听嘻哈宝典。
1: 哎，我送你那生日礼物喜欢不？
2: 可好看了，贼喜欢。
1: 真的吗？哎，那咋不见你带在身边呢？
2: 刚刚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贼喜欢，被偷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4: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5: ，Wonderful。
4: 有音乐更青春，
6: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当年发行了这首《似水流年》之后，在刘培基造型的加持之下，这首歌一经发行就展开了猛烈的土榜模式。一身中性的打扮在当年来说可谓是惊世骇俗，迎风而乱的短发配上一身灰色西装套装和墨镜的梅艳芳，哪怕放到现在来看依然是帅气难挡。这首歌也冲上了1998年香港电台举办的20载金曲十大最爱的榜单。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即使你不知道陈百强，甚至分不清陈百强与陈百祥，但一定听过这首歌。90年代初，香港无线剧作《义不容情》热播，这部由韦家辉导演的剧当年也算是话题之作了，尤其是它的主题曲《一生何求》，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传唱一时。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陈百强属于80年代的香港，具备一位优质偶像的全部，出身优越的家庭，形象上是翩翩公子，优雅的自然而纯粹。陈百强的歌总是如诗如画，淡雅自然，缓缓流淌。

0: 下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

0: 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斯人已逝，但岁月留痕，有曲传世，余音未绝。歌声当中，那个远去的优雅公子慢慢走近，嘴角泛笑。多年之后，无论大家是否真的读懂了陈百强，那个为音乐而生、一生坚守音乐理想、那个活在紫色世界里优雅淡然的 Danny， 他的才华、勇气、执着和努力，永远值得我们尊重。

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说起安又琪，大家或许有些陌生，似曾听过她的名字；而说起综艺《超级女声》，大家并不感到陌生，像林宇春、何洁、周笔畅等等。而其实安又琪和他们都一样，都是参加选秀出身，她就是2004年《超级女声》的年度总冠军。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安又琪的歌。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超女夺冠之后，安又琪发行过个人的首张同名专辑《安又琪》，主打歌《你好周杰伦》也是致敬自己偶像的一首歌。她的音色不错，很适合电音，声音也非常具有磁性。你喜欢她的歌吗？快来跟我一起分享吧。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的问候，一次视频通话，一份耐心的倾听，都是对他们最温暖的慰藉。
1: 宝贝，你真棒，妈妈很快就回来看你。
2: 陪伴不分距离，外出的父母请多留一点时间给孩子，让亲情不缺席，让成长不孤单。
3: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4: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3: 在这温柔的夜色里，每一个音符都将化作一缕微风，轻拂过你疲惫的心田，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邂逅那些动人心弦的旋律。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今天节目的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 BZ1 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是我想要的。 BZ1 呢是一个由两位年轻的音乐人组成的电子城市民谣创作组合，两个人一个呢是山东人，另外一个呢是新加坡人，因为共同的音乐爱好而相遇啊，然后一起致力于呢是创作和表演电子城市民谣音乐。按说呢，这两个年轻人是很难有交集的哈，但是因为音乐相遇相知，并且呢组成了这样的一个组合 BZ1。听完了他们的歌曲《是我想要的》，我们再来听许茹芸的一首老歌，叫《我依然爱你》。

许茹芸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就叫做《我依然爱你》。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许茹芸轻声又急速又略带不安的演唱，揭开了整首歌曲的序幕，也成功的把我们带入到了离别的场景里。听完了许茹芸的歌《我依然爱你》，我们马上为你送上的是五月天《第二人生》。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来听到的是告五人的歌，就说你想说的。告五人声势非常的炸裂哈，夺下了首座金曲奖之后，人气也是再度飙升，然后也发行了他们的这首新单曲，就说你想说的。

心里不敢说的话统统的说出来。听了这首歌以后，马上也决定要在毕业之前哈、跟心仪的对象表白，只为不留遗憾的青春。听完了就说你想说的，我们再来听动力火车和告五人共同演唱的歌，叫做《我不该哭》。

动力火车和告五人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不该哭》，也是告五人为动力火车特别创作的一首歌曲哈。如果忏悔是一首告白曲，那么动力火车和告五人的这首合作曲《我不该哭》呢，让我们听到的就是一场内心纠结的伤感道别了。继续来听告五人的歌，《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

场，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林畅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林畅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

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是刘星，叫你会不会，跟之前的个性摇滚不同啊，这一次呢扑面而来的是充满了甜蜜和浪漫的气息。在乘风破浪的主唱刘星姐姐，在经历了不同的舞台和风格的挑战之后呢，也一改以往的暴力摇滚的唱法，在夜色和微醺的氛围下娓娓道来爱慕和思念的细腻的情感，用意象的手法表达了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相遇和互动，把心动的时候那种五官六感全部都放在了这首歌里。接着我们来听裘德，这首歌叫《薛定恶果》。

0: 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的 EP《一棵树所创造的》当中。相信很多朋友呢在他的巡演里都听过这首歌，是一首轻轻松松酸酸甜甜的歌曲哈。喜欢这首歌当中的不一样的求得吗？切开才知道酸甜，两个人相互的试探，至于什么水果是薛定谔果呢？我想应该不难猜哈，就像是薛定谔的猫一样，切开才知道它的酸楚或者是甜蜜，多像两个彼此猜测却难以开口的心。因为求得很少唱这种很轻松的又酸甜的歌，所以呢也希望喜欢求得的朋友也可以喜欢这首歌。听完了这首，我们再来听阿令。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0: 多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有音乐更青春。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0: 刚刚的这首歌，李荣浩《不将就》，何以笙箫默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这部电影里男女主人公一爱等七年，天下太大，总有人比你更合适，而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而李荣浩呢，也在这首歌里深入地诠释了不将就。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欠我们要藕断丝连，这首歌词显得有一些悲伤，文艺气息里流淌的是青春的血液。听完了《匆匆那年》，我们接着来听到的是《万物生长》的片尾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也是曾经一首，很多朋友心中的经典情歌。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

0: 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2: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梁博的原唱，叫做《出现又离开》。马上我们来听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演唱的，叫做《和解局》。时光在流逝，人总是会释怀。治愈温暖的曲风搭配了周慧纯粹又美好的声音，富含深意的歌词，满满的都是那种柔和的编曲。然后这首歌曲呢，其实是非常的暖意十足的，带着勇气奔向远方，怀揣细腻的心意，以后的风景我们共同奔赴。来自于周慧这首《和解局》之后，还会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歌《月到天星处》。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陈势安演唱的这首歌叫《破风》，这首歌呢其实讲的就是要排除万难，然后在重整自我以及面临各种各样选择的道路上，不要只是说有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2002年是《当爱在靠近》诞生的年份，刘若英当年呢是以都市女子的形象演唱了这首李宗盛参与填词并且制作的歌，也唱出了无数都市男女在爱情当中的心态。

听完了《当爱再靠近》，我们再来听林忆莲这首歌，叫《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在这首歌曲里呢，郑楠这个音乐人，他是一个只想无条件满足孩子，却被孩子的单纯举动给治愈的父亲。而林忆莲被很多人思念着，很久不见的一个女歌手，然后这次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只是想以歌声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陪伴着你一起走向爱。爱是人的本能，也是万千烦恼的根源。爱让人快乐，也会让人患得患失。我们可以用一生去追寻爱，却在意料之外的地方得到爱。我们经常在付出与获得的比较中怀疑自己有没有去爱人的能力，却也经常忘记了爱其实是不求回报的，如此简单又自然。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这首温暖的歌曲里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

听完了林忆莲，我们再来听蛋壳，这首歌叫《无赖》。这首歌呢，2002年的时候啊，郑中基凭借着他一举拿下了金曲奖，那种淡淡的自嘲、被爱的庆幸，都在歌曲里表现了出来。18年之后呢，蛋壳也再次讲述了这个无赖的故事，依旧深情，又少了几分苦楚。经过了时间的沉淀，经典之作也散发出了浓郁深沉的香气，而讲故事的人也褪去了冲动和莽撞，收获了坦然面对爱的勇气。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刚刚我们听到了两首歌，张宇《一个人的天荒地老》以及林忆莲的这首《远走高飞》，这首2001年的时候林忆莲发行的歌曲。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听老歌真的很神奇，只要是你喜欢过的歌曲，不管过了多少年再听到，当年的心情、当年的回忆、当年遇到的人和事都能瞬间鲜活起来。今晚我们一起聆听了那些藏在音符里的故事，感受音乐带来的宁静和美好。歌声中也要结束今天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祝你周末愉快，下周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八九。

0: 主张。
1: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地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们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没电，停不靠停。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0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河北万博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7: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马克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4: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8: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 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7: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5: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5: 真正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4: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1: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ucky 的留言。听着这首歌，想起那个夏天在音乐节现场看着他的侧脸一起摇摆的样子。就一起来听《后海大鲨鱼》，心要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0:00。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也不够，我爱他。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

0: 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0: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89.5 This is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Music。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2: 那边就快了，还是那句话，她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

0: 我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1: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他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0: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一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2: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0: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一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萧红梅叫做女英雄。
3: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一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0: 1936年，赵一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一曼村的萧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一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4: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以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4: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一个小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儿，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儿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4: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4: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她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一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一曼村晨雾散了， 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志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她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要端口手艺并非拌饭，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说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曼哈楼里高手云集。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